0: 的《镖人》《罗小黑战记》《浪浪山》等国漫 IP 系列，他们不仅推出了划算的折扣，还安排了莫言新书签售。
1: 我们全场是有65折，然后还有我们的新书《莫言人》呢。我们本次呢也请来了莫言老师来参与我们上海书展的一个签售，现场的话是预约制的。
0: 本次书展首次引入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担任主编省的黑龙江省带来了精品图书和优秀期刊，以及赫哲族鱼皮画、达斡尔刺绣、冰花瓷等非遗展品和多种黑龙江特色好物。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坤在现场推介，作为培养了14位冬奥等冠军的城市，七台河将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奥运冠军精神带到了上海。
2: 冠军文化还有冰雪体育精神融入到书里边，包括文创产品里边。未来这几天也会有3场活动，陆续在樊登书店、长宁区工人文化宫，还有咱们这个主展厅，来向上海市民包括全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展示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精神。
0: 来到数字出版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首次将 AI 加出版的幕后引擎与前台产品同台呈现。在出版生产端，集团自研的世纪墨池智能出版平台第一次公开亮相，覆盖选题策划、内容衍生、审稿校对、营销发行4大板块，共16个智能体，能使核心生产环节效率提升超8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数字出版部刘迎春介绍。
3: 针对我们这个编辑工作当中的一个痛点，在书稿当中它会有大量的文献，但是格式不一定统一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 AI 智能体的功能呢，一键帮助大家生成符合国标或者说是国际行业规范的这些文献格式，大幅度的降低编辑老师在这个环节的工作的时间。
4: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具身智能正在加速落地。近日江苏公布了具身智能机器人10大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全方位展示江苏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典型行业的探索路径与创新成果。江苏台报道。
5: 在南京麒麟科创园穿梭期间的有轨电车不仅是市民出行的工具，更是景耀科技的练兵场。每当夜幕降临，列车缓缓入库之时，景耀科技研发的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便开始工作。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6: 在我们麒麟科技创新园的有轨电车上，我们的系统就经受住了长期的实际运行考验。像这种近水楼台的先行先用，让我们打磨出了覆盖列车超1万个检测点的成熟方案，将综合检测的正检率提升到了95%以上。而其中部件松动还有异物的检出率都突破了98%。
5: 此次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轨交复杂运维场景下具身智能多模态巡检机器人就入选了江苏省具身智能机器人10大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据悉，当不少同行仍然依赖进口设备或通用算法时，景耀科技就选择了最难的全站自研，从 3D 视觉传感器到底层 AI 算法，从运动控制到多模态感知，构建起自主可控的完整技术闭环。公司董事长创始人黄怡。
7: 目前景耀方案已覆盖全国多个路局和众多城市，让轨交运维逐渐告别人海战术。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轨交打磨的一套内核 AI 成功复制到能源电力、智能制造等场景，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
5: 在智慧交通领域，多伦科技打造的具身智能交警机器人搭载抗噪拾音与智能语音处理模块，可以在嘈杂路口环境中清晰识别指令，精准识别未戴头盔、越线停车、闯红灯等行为，也可以1:1复刻标准交通指挥手势，能在路口、路段等场景稳定行走，灵活完成值守。也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研发的小苏导盲犬机器人，该机器人已在苏州市盲聋学校完成驻点测试，可以在教室、食堂及复杂室内场景中稳定运行，精准执行路线引导、上下楼辅助、障碍识别等规避任务，切实解决视障人士日常出行痛点。此外还包含面向工业复杂场景的具身防爆机器人、轮式人形机器人等典型应用。
4: 炎炎夏日，江苏冰淇淋企业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出口旺季。星星人雪糕

0: 针对东南亚市场的清真冰淇淋等一批江苏造冰淇淋正跨越山海，以清甜滋味征服海外消费者的味蕾。来听江苏台、常熟台、扬州台的报道。
1: 盛夏时节，走进常熟一家食品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冷气裹挟着奶香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热门 IP 先行人、景区、博物馆及城市地标等造型的文创冰淇淋依次脱模成型，工人正在进行快速分装密封。据了解，自2025年3月该企业文创雪糕首次实现出口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口货值超360万元。冰雪先生，苏州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达：
2: 我们的目标市场跨度很大，美国、新加坡、中东地区的准入标准各有不同，光标签语言和规范就让人头大。在我们出口筹备阶段，长城海关组织业务专家主动上门对接，一对一解读目的地国食品准入标准、标签审核规范及冷链物流监管要求，指导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
1: 从早些年国产冰淇淋多以代工形式出口，到如今伊利、蒙牛等品牌及众多中小企业自主品牌加速走向世界，国产冰淇淋的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扬州地区冰淇淋、雪糕等冷饮制品出口势头强劲，累计出口货值达5300万元，同比增长68%。在江苏扬州美伦食品的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企业针对东南亚市场研发的清真冰淇淋系列产品销量持续攀升，目前订单已排至12月份。为满足海外客户需求，企业新增了一条冰球生产线，日产能由12吨提升至20吨。公司销售经理王红林：
3: 冰淇淋是典型的季节性食品，国内市场淡旺季明显，为了延长生产周期，提升设备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市场。目前，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市场，产能也在提升。每年我们大概投资1000万左右，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
1: 王红林介绍，企业采用全程冷链运输，从扬州工厂到东南亚超市的货架最快仅需10天左右。与此同时，企业还针对东南亚消费者偏好的榴莲、芒果等热带水果风味，推出了多款定制化冰淇淋产品，并确保每一批出口产品都符合清真认证要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冰淇淋出口销量同比增长超40%。
3: 印尼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求进口食品必须通过清真认证，在扬州海关的指导下，去年底我们顺利通过了印尼哈拉认证，拿到了印尼市场准入通行证，出口订单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0: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曾经响彻费大厨门店的上菜口号，最近悄悄变了。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的落地实施。一场对大师称号的集中清理正在进行，请听报道。
4: 周六日中午，位于中山公园龙之梦的费大厨人气不低，进店的客人无一例外都会点一道辣椒炒肉。不过，曾经招牌的上菜介绍方式已经由原来的
5: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
4: 改为了现在的
5: “你好，你好，请甩开照，专业大厨照”。
4: 口号虽然更换，但店内菜单和外立面海报上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字样依然可见。龙之梦表示，商家已主动要求更换海报，将于近期更新。费大厨方面预计8月底完成全国所有门店的宣传标语调整。费大厨改口号直接原因是上月发布本月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禁止社会组织擅自开展含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而全国小炒肉大王正是费大厨2020年在中国烹饪协会比赛中获得的称号。上海德和汉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毛宇印分析，这个问题要分新规出台前后看。
6: 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呢，是要区分情况， 它如果仅仅是介绍性质的，就是他们有获得这样一个称号，不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但是如果你是给它做广告宣传式的进行相关使用，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像全国，然后又是大网，其实是跟广告法明令禁止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肯定都是不可以的。
4: 新规一出，多个行业协会随即公告，历年颁发的大师、名师称号即刻失效。中国烹饪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均在清理之列。记者发现，花580元就能在电商平台买到中国烹饪大师证书，大师泛滥可见一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系统性纠偏。
7: 与以往仅仅叫停增量不同，这次行动明确指向存量，要求证书回收、宣传停用，直接切断了大师头衔与商业变现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展现了监管部门重塑行业秩序的坚定决心。
4: 当大师称号既能增加身价，又缺准入标准，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有网友调侃，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也有消费者表示，已经对大师祛魅了。
8: 不会说有一个什么噱头了就会去专门去吃，
9: 真正的要去消费的话，口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于花里胡哨的一些广告或者一些推广。
4: 本次整治还涉及整形美容、建筑防水、机电、玉雕、婚嫁服务等多个行业。江汉说，大师不再满天飞，行业才可能回归良性竞争。
7: 这不仅是对违规评比的一个精准打击，更是倒逼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向着服务型的组织转型。挤掉头衔泡沫是产业回归价值本源的一个必经之路，这对于整个产业重构产品实力，以消费者的口碑为核心，重新去构建评价机制，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那么真正的行业能手该如何认定？此次清理针对的是行业协会违规评选的荣誉，文旅部门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人社部门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具备合法效力。当虚名退场，那些真正坚守一线、不断钻研创新的行业深耕者才会被更好的看到。
0: 盛夏天气，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来听江苏台报道。
10: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库械型城市绿色供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11: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0: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徐矿热力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的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之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徐矿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12: 我们是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0: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稳定维持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的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的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到9月，前两个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也非常突出。张涛说，
1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 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10: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循环利用，走出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之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

0: 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及综合供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的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王先生说，
1: 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供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到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2: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3: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的供冷、4个月的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供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供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长三角百姓生活。
6: 8月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经过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9大奖项揭晓，其中江苏产电影《南京照相馆》斩获最佳编剧和最佳男配角2项大奖。请听江苏台报道。
7: 电影《南京照相馆》由幸福蓝海出品并参与制作，影片通过细微切口聚焦民族之殇，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传递真爱和平、无畏自强的精神力量。许璐阳、张柯、申奥3位编剧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编剧张柯在领奖时提到，相比电影票房更在意观影人数，并向观众表达了感谢。
8: 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所以在此最想感谢的是8500万通过电影票观看我们南京照相馆的观众，还有更多在其他平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观众。
7: 演员王骁凭借电影中老金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他把一个有胆怯、有烟火气、最终选择舍生取义的南京普通人立体地呈现在荧幕之上。获奖现场，王骁向南京照相馆的剧组同事们表达了感谢。
9: 我特别荣幸，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
7: 此外，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武生获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萨日娜获最佳女配角奖，陈丽君获最佳新人奖。据了解，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评奖活动，也是中国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
6: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细腻描绘了当年昌门至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更化身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江苏台报道。
10: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扬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11: 咱们从这个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这个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10: 昌门、盘门、狮子门，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姑苏荞面馆创始人张宁：
12: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消费者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10: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融合发展科科长刘哲：
13: 我们始终坚持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推出了包括荷花市集、乐游意下等重点活动超100场，并于10月11日前在相关 OTA 平台上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000万元，持续释放苏州暑期文旅消费潜力。
6: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5: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8: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9: 来了来了，
2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1: 是是，
2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1: 是你妈说的。
1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0: 对呀，
21: 对对，
22: 遵规守法才安全。
2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 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

0: 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歼20之父杨伟，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生。2011年1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的第三天，一架外形奇特的黑色战斗机从成都西北边的一个机场冲破长空，中国新一代国之重器歼20隐形战斗机完成了首次试飞。尽管我国明确表明这次试飞是早就预定的科学测试，但盖茨并不相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在此之前，出身于 CIA 的盖茨曾经放出轻蔑的预言，中国不会在10年之内，最早不会在2020年之前完成隐形战斗机的首飞。歼20的隐身性、机动性、超视距感知等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同类型战斗机 F-22，它是继美国的 F-22、俄罗斯的 T-50 之后，第三个试飞并装备的重型隐身战斗机。很快，互联网上那架外形奇特的黑色战斗机的图片开始疯传，歼20和杨伟的名字也响彻了大江南北。杨伟参与了我国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等7型战机的设计和研发。15岁上大学，22岁研究生毕业，30岁任研究室主任，3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杨伟籍贯四川资中，1963年5月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3岁就能够熟练正确地作答100以内的加减法。由于天赋异禀，学习刻苦，又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他成了学校里的学霸。1978年，杨伟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6门总分599分，5门满分1门99分。进入高中不到2个星期，恰好恢复高考，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直接参加的机会。因为刚刚参加过飞行员招募选拔工作，由于色弱没能够被录取，沮丧之余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杨伟走进了考场。考完之后填报志愿，杨伟的自我感觉不错，就毫不犹豫地把第一、第二志愿填上了北大、清华。因为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最后一个志愿他就填写了与飞机有关的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的西北工业大学。成绩出来之后，距离清华、北大以及科大少年班的录取分数线也就差了1-2分。当时几所高校看到成绩想要录取他，但是因为他色弱，只能够放弃了录取。失望的杨伟回到高中继续读书。大约1个月过去了，

0: 西北工业大学的罗时军教授联系到了杨伟，希望他加入西工大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原来西工大的招生办老师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好苗子，就回去做了汇报。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导师罗时军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说，录取呀，为什么不录取，我就有色弱呀，那就来我的专业学。母亲告诉杨伟，这可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王牌专业，罗时军教授就是钱学森的学生。想到能够成为钱学森的徒孙，杨伟兴奋地答应了。他与自己的高一同学告别，开启了为期7年的本硕学习生涯。那一年杨伟15岁，刚刚初中毕业。西工大位于陕西西安，这是一所从事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科技类大学。这所学校培育出众多顶尖科技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献身祖国，撑起了我国国防军工的半壁江山，如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吴伟仁、胖妞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歼20隐身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国产客运大飞机 C919 的基本型总设计师韩克岑等科学家。1978年9月，杨伟被西工大录取，进入了当时的5381班，中国航空专业史上最牛的班。这个班里除了歼20总师杨伟，还走出了运20总师唐长红、歼15常务副总师赵霞、歼15舰载机总师孙聪。杨伟和唐长红还是一个寝室的，因为是刚恢复高考，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当时班长最年长已经32岁了，而15岁的杨伟则是年级里最小的学生。当时的中国在航空航天事业领域十分落后，连教学课本都没有现成的，上课用的书都是国外的教材，还是没有翻译的英文原版，而学生过去耽误的时间也多，基础较差，所以每个同学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废寝忘食的学习，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的也是谁的习题做得多，谁懂得理论深。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杨伟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他知道自己初中才毕业，少读了高中的课程，所以学习更加刻苦，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起床来到教室自习，晚上他准备了小灯泡和干电池，在熄灯后自制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继续学习。就这样，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并且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成功地入党。1985年22岁的杨伟研究生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也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而是执意要到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也就是传说中的611所。为什么会选择去成飞所呢？在校期间他听说了一个故事，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建国伊始，中国人民空军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先是刚解放时为了保卫上海，中国请苏联空军来协防，然后抗美援朝时购买苏联飞机，再到后来仿制苏联人的飞机。当然苏联人自然不会把最先进的仿制机型提供给中国，中国仿制的第一款战斗机歼5就是苏联的米格17。1951年苏联开始装备部队，而中国装备部队却是在1956年晚了整整5年，最后一款仿制战斗机歼7，也就是苏联的米格21，1966年装备部队，比苏联晚了8年。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中苏关系破裂，人民空军的战斗机终于开始了从仿制他人到自主研制的艰难转型。这一时期，航空工业发展几乎陷于停滞，除了对歼六和歼七不断改进以外，中国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发展新型战斗机。当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列装三代机，我们的二代机无法与之抗衡。直到1982年，国家才决定研制三代机，这也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在那个年代，由于50年没有打仗，军队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样的既定方针限制了很多武器项目的发展，因此新歼成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工程重点项目，也是难得的国家重点型号。在新歼的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上，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成飞所总设计师宋文聪却被点了名，要求做15分钟的发言。宋总赶紧从兄弟单位借来了几张空白明胶片，连夜将飞机图形、基本数据和重要性能曲线绘制在明胶片上。就是这15分钟的发言，加上几张明胶片，还有宋总先进的设计理念，为成飞所赢得了新歼的研制机会，也就是后来的外号猛龙的第三代机歼十。杨伟曾经回忆说，我进成飞所就是冲着歼十飞机去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宋总和歼十飞机的故事，我必须要找到他，把我的意愿和想法都告诉他。凭着对歼十飞机的一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自信，杨伟敲开了宋文聪的办公室。他走到宋文聪面前开始自我介绍，宋总您好，我叫杨伟，刚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我希望我能做您的助手。在当时那个年代，所里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面对着眼前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伙子，宋文聪收下了这个徒弟，两代战斗机总设计师开始了他们长达31年的亦师亦友情谊。就这样，初出校门的杨伟就被安排到了飞机研究的最前沿岗位，负责飞行控制的第9研究室。9室主要的任务就是研发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这项工作对于航空领域十分重要，但当时在国内这部分研究成果还是一片空白。数字式电传是歼十的四大功能之一，对飞机的性能以及安全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说，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当时先进战斗机的核心技术，没有这个技术，任何战斗机都称不上先进。美国的 F-16、F-22 以及瑞典的 JAS-39 等先进战斗机在研发过程中都出现过由于数字电传操作系统的失误导致过坠机的事故。曾经有西方的技术员来华访问，面对我们的虚心请教态度傲慢，并且声称就目前的中国技术完全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数字化操作系统的研发。杨伟就是不信邪，不到半年他的才华就得到了当时第9研究室主任的认可。23岁，他就被任命为另一个全新课题组的副组长，受命攻克新的技术难关。但是杨伟却找到了研究室主任，诚恳地说，您让我带领大家往前冲，却安排一个老同志当组长，这不对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主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当即决定让杨伟出任组长，给他4个人把新专业给搞出来。杨伟组搞的这个新专业学名叫鱼度管理与可靠性以及 铁鸟，鱼肚管理与可靠性，就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通俗简单的说，就是确保控制飞机飞行的计算机不能坏。所谓铁鸟，按照杨伟的话说，就是在地面建立一套飞行模拟系统，让飞机在地面就跟在天上操作一样，就像铁做的鸟，所以称之为铁鸟。几年之后，杨伟带领的小组在电船飞控项目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然而这时科研经费出现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研究事业的继续，杨伟只得去往民用航空做项目，为研究所赚取经费。民航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就获得了几百万的报酬，这个数字可是研究所好几年的奖金总和。于是上级开始考虑将杨伟调往民航领域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坚实的研究工作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总师宋文聪坚决地将杨伟留在了研究所，他相信杨伟一定能够在军用飞机领域做出不俗的成绩。经费问题刚刚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成飞所发展的需要，杨伟这个优秀团队里的很多成员被分配到别的专业当带头人，团队几乎被抽掉干净，只剩下他自己。如此的境遇让杨伟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也萌生了想去日本留学进修的念头。他向研究室主任表达了想法，也得到了主任的同意，留学手续办理得十分顺利，最后只等签证了。宋文聪知道后，以一个长者对后辈的身份，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为了中国的空军发展留下来。然后宋总还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在外面执行任务，这下杨伟除了要负责原来的专业，还要作为总师代表，算是干了全飞机的事情，出去进修的事情自然就泡汤了。对于杨伟的重用和提拔，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让他去搞民品，为所里创收，解决大家的福利奖金。宋总力排非议说，他就是我的接班人。只有这样，杨伟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发。1996年3月，铁鸟第一次试运行成功。1998年3月22日，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歼十实现了完美的首飞。等歼十落地之后，整个监控大厅沸腾了，唯有中国的歼十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一起由电船操纵系统故障导致的重大事故。这也证明了在飞控技术领域，我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杨伟也成为了我国数字式电船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与开拓者。激动的宋老更是将自己的生日改在了这一天。歼十的成功让我国也拥有了先进三代机，预示我国的航空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证明我们完美地掌握了电船操纵系统。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早在1997年，五代机枭龙歼20项目就已经开始立项。有了歼十的成功，1998年杨伟受宋文聪的委托，开始全面主持歼十的设计优化等一线研制工作。2001年，杨伟正式受命 研发四代机、枭龙战机、歼十系列战机。

0: 以及歼20战机，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飞机设计总师。在接受了三种型号的战斗机的研发任务之后，他带头加班，困了就睡在沙发上，带着队伍们三班倒，一周工作6天，每天至少工作是11个小时往上，尽一切可能赶任务赶进度。最终在杨伟和他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9个月时间，歼10双座飞机的设计就完成了。经过设计定型，2003年首飞成功。接着又用了8个月的时间，枭龙战机也成功在蓝天上留下了足迹，创造了当时我国军机研制的新纪录。接受任务时，杨伟的团队一开始不被看好，国际上也质疑他们的能力。美国国防部甚至放话说，中国在2020年之前都不可能掌握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技术。在完成第四代战机研发之后，杨伟又带领研发团队开始踏上新的征途。有了之前的研究经验，歼20的研发也相对比较顺利。通过不断的探索，他们在研究已有理论知识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模型，大胆采用了多涡系耦合技术，利用涡流有效地提高了飞机的升力，使得飞机阻力更小，飞行里程更长。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杨伟的带领下，他们仅用9年时间就研制出雏形。2011年1月，在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期间，完成了歼20的首次试飞，比盖茨预言的时间提早了整整10年。经过多次改良，歼20终于在2017年正式服役，从首飞到服役仅用了6年时间。歼20是中国第一款隐形战机，具有超音速巡航、超视距作战、超机动性等特点，标志着我国第五代战斗机的自主研发进入大国行列。在航天战斗机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地位，首次实现了与世界主要航空强国装备同代战斗机的格局，消除了代差，具备了与强敌对抗的能力。2017年年底，将一生都献给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杨伟，在54岁时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由于杨伟在航空科技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1等奖2项、2等奖2项。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并未止步，依旧奔波操劳在科技的前沿。早在四代机试飞之后，就有人问杨伟，世界战斗机研制将走向何方？第五代、第六代到底有哪些典型标志？这个问题让杨伟思考了很多年。如果说猛龙和枭龙是必然王国里的产物，我们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只需要坚韧不拔地快速奔跑就可以了，那么研制第五代、第六代战机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要想领先，就必须要自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方向。杨伟说，我的一个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2021年在珠海航展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就中国空军的发展战略而言，以前是国土防御，现在要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所谓战略空军，是在进行国土防御之外，还要能出得去，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2023年，杨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第六代战机应该可以根据飞行高度进行空间变形。 能突破传统的空域概念，实现跨越大气层飞行，配备组合变循环发动机，可以从机场起飞进入太空或亚轨道轰炸作战。这实际上就是杨伟对空天一体的六代机的定义标准。中国的战斗机研发向来就有制造一代、发展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发展思路。如果说中国在前几代战斗机领域都是一个追赶者的身份，那么从第六代战斗机开始，中国终于第一次与美国一样成为这个领域里的老师。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被美国视为六代机，随着一则新闻发布，公众对六代机的关注又被引向了轰20。2023年11月10日，美国 B-21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成功首飞，换成东半球刚好是11日，中国空军建军74周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全球两大战略空军同一天迎来盛世，足以在全球引发极大关注。杨伟在一场公开讲座中介绍未来空战和战机发展，在提到美国最新首飞的 B-21 时也有表态，美国的下一代轰炸机 B-21 的确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我觉得它比不过我们的轰20。杨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之前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到今天国家战略需要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我们用30年基本补齐了历史的欠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的崛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4: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4: 今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眼睛问题。那暑假我想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变长了，户外活动变少了，那眼睛问题就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焦虑，担心视力下滑，注意到孩子总眯眼揉眼或者是看电视越凑越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又要邀请到了一位眼科专家，和家长们一起聊一聊暑期儿童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有哪些，又该如何应对呢？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平，合肥爱儿眼科医院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爱儿眼科安徽省区小儿视光学组副组长，角膜接触镜安全监管与视觉健康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斜视与小儿学组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5年，擅长斜视、弱视、屈光不正等儿童眼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在疑难复杂的青少年验光配镜、青少年近视防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4: 那刘主任，为什么一到暑假孩子的近视啊，像新发呀度数加深的情况会特别的突出，就是因为他们手机平板玩的多吗？
12: 就是暑假本身这个夏天它的日照也长，然后小孩子在学校也不上课了，理论上这个用眼负担也轻了，对不对？但是通过我们那个集团的这个云家数据研究来看，它的的确确这种近视的发病率就比平时增长要快。为什么？可能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个就是虽然日照长，但是天气太热，那我们呢小朋友们他们就不愿意去户外。因为我们讲的这种户外一定是要有这种有效的光照强度，你等到晚上或傍晚再出去可能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暑假了，孩子没有，虽然没有课在上了，但是这种作业啊他们在看，在写，然后家里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或者爷爷奶奶，只剩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像你讲的这种平板呀或者是电话手表啊使用比较多，它会导致这种近视度数的一个发展过快。我们平时的话，小朋友其实不仅仅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方面，那他的在暑期这种读写姿势他如果不是很注意，他喜欢歪头啊歪身体啊，他也会导致这种度数增长过快。
14: 就一个是户外活动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第二是他的作业因为没有老师或者家长的监督之后，所以他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不对，也有可能会造成对眼睛的这个压力增大。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确实和电子产品有关，
12: 对
14: 吧？
12: 对。
14: 这是你们医院是有大数据分析的是吗？
12: 对，我们集团应该算是在两三年前已经有，不仅是暑假，寒假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节假日对孩子来讲作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规律了，那近距离用眼会比之前会更多。那整个其实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跟近距离用眼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
14: 就是每到暑假和寒假这个近视新发和这个近视增高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
12: 对，速度明显是要快。
14: 那说明暑假的确是要控制眼睛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
12: 对。
14: 那其实很多家长说到这个近视哈，是应该是孩子眼睛问题的第一大杀手，对吧？然后那说到近视，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是真性近视，一个是假性近视。那我们普通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可以判断出来吗？
12: 近视眼其实如果孩子一直在看近，他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孩子看远，发现小朋友看东西看远的地方不清楚了，或者是看黑板不清楚了，或者是广告牌我们也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家里的电视机，我要坐远一点我不行，我得往前凑。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要怀疑咱们孩子视力是不是有问题了。当然了，这个看远不清楚有很多因素，那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近视。如果说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咱们看东西喜欢凑近呀，或者是眯眼睛去看呀，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了，我们要去医院查一查。看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要从临床意义上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家长可能只能做个初筛。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去医院进行我们的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说咱们医生初步评判咱们孩子可能就是有近视的风险在，我们给他验光会点一种药水，叫托比坎胺。这个药水就是来给我们睫状肌做麻痹的。点这个药水之前，如果你还有点度数，有个100度啊或者是50度这个状态，那点完药水以后我们再去验光，这个度数就没有了。那这种小孩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近视，他是因为调节功能紧张，也就是我们睫状肌紧张引起的。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可以通过视功能训练，通过我们睫状肌放松的药物来让他的视力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你通过这个睫状肌麻痹验光以后你的度数仍然存在，那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真性的近视了。那需要根据他的视功能状态还有他的光度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光学矫正的一个方法。
14: 说到这个睫状肌麻痹正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这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散瞳？
12: 对，
14: 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看他就说孩子说看不清，听说散瞳对眼睛有伤害是吗？
12: 首先很可以肯定的一点散瞳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 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这种结肠肌紧张的孩子，他是通过散瞳来治疗的。那我们其实就今年有一个14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戴了眼镜戴了有4年了，他戴了眼镜有700度，但实际上我们验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话

0: 他小龙虾验光没有给他上头之前，他只有400度，那他的镜片也就相当于多戴了4年的眼睛，高戴了300度。但是我当时给他弹了一个调节功能，他是一个调节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400度可能还是高了，我又给他做了睫状肌麻痹验光。那理论上可能大一点的小孩麻痹验光，那就是这种上头验光的话，如果他之前戴过眼镜，我们都不会进行的。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这个调节紧张，我们上完瞳以后，你猜他多少度？我们上完瞳以后，他是一个平光，就是没有近视的状态。你想一想，这个4年他戴了700度的眼镜，但实际上他是没有
1: 不
0: 度数
1: 是
0: 的。
1: 没有近视的，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就是说明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经过散瞳，只是
0: 对，
1: 通过普通的验光，然后
0: 是，
1: 给他戴了眼镜儿。
0: 对，这个孩子他不是普通验光，他可能就是在影店打了个电脑验光，然后就直接配镜了。但是呢，幸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戴了眼镜以后，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他戴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他不舒服，所以他并没有长期佩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一点度数都没有，他长期戴700度眼镜，那后面会导致我们的视功能会越来越差，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况在。但是当然了，这个孩子到最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眼镜就没有给他戴了，但是他这个700度的假性近视，他的确也看不清呀，对吧？
1: 对对
0: 我们是
1: 对，
0: 通过散瞳的药水，就是睫状肌麻痹的药水，通过他夜间的点，再结合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最终的话是让他摘镜，并且视力裸眼视力恢复到了一个1.0的状态。所以，对于初次怀疑视力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种散瞳验光的特别是有一些有远视的孩子，那他的调节功能会更紧张。那这种时候，我们不仅要散瞳验光，还要根据他的眼位情况的话来选择散瞳的药物。我们散瞳药物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快闪、托比坎，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6到8小时，它这个药物功效就失掉了，它的瞳孔就能回来了。那我们还有中效药，像我们的那个塞菲洁。那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偏小的有近视的这种小孩，那我们用托比坎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中效的一个散瞳药。那这种药物去使用的时候，它大概48小时左右，它的瞳孔才会回来，这样呢验光度数更精准。那对于这种有远视甚至有内斜的孩子，那我们可能这种短效快速的药和这种中效药的力度都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长效的这种1%的硫酸阿托品眼用凝胶去给他散，这时候的话，它的光度才会验得比较精准。那如果我们去使用这种长效的散瞳药物的话，那这个药物的话，一般要3周左右才能回来，也就是这3周孩子可能会有点畏光，可能会有点这种看近不清楚，但是为了他远期视力的发育，这个还是有需求需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其实这个我知道，就是睫状肌麻痹，其实滴那个眼药水之后，孩子并不舒服。
0: 哎，对对
1: 他可
0: 对，
1: 能是有一段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有的几小时，有可能几天，有可能好几天，然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为了让孩子的度数测得更精准，那暂时的不适其实是可以隐忍的，对吧？
0: 对对对，所以是有需求的，
1: 对，这是有需求的，而且它只是一过性的，它只是暂时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要找到适配我们的眼睛，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假性近视，一个是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是不是就要从低度的近视开始，然后往高处走了？
0: 对，假性近视，如果你不干预，第一个它本身会看不清，对，它看不清的话，它会有一个模糊性刺激，那这种模糊性刺激的话，它也会导致它的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长到什么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就是真性近视了，哎。
1: 所以这个不管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眼卫生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的孩子度数比较低，比如说我只有50度，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佩戴眼镜啊？
0: 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就是，我们国内专家共识已经发表了，就是近视前期的一个专家共识。那如果在学龄期儿童，他的屈光度在远视50和在近视50这个区间内，我们统称为一个近视前期的一个状态。那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在往近视进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期间如果你不去干预，那这个小朋友他的变化是很快的，因为我在临床见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多。那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就是他过年前 去给他做散瞳验光，他还有远视有75度呢。那过完年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期间，你猜他最后散瞳验光是多少度？他就近视50了，也就意味着这4个月他从远视75到近视50，这中间有125度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我还有远视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
1: 我还有这么多的
0: 慢慢的去耗。但其实这种近视前期的小朋友，他变化是特别特别快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的话，他要去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咱们孩子近视了再去干预。在主动出击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们行为干预大户外，比如说这种拉远装备，我想断近嘛，我不想让咱们孩子那么多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用这种拉远装备，我们拉远镜，我们的读写台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佩戴这种适合度数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可以佩戴这种防控镜的。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有提到的。你包括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也是，我家有两个小朋友嘛，两个都是从幼儿园大班，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读写的一个状态，在我就开始把防控镜，当时配的是个平光的，平光那个防控镜给咱们孩子先戴上了。那现在的从目前他的眼轴看的话，我家老大已经12周岁了嘛，他的眼轴差不多相当于7、8岁孩子的状态。那这种我提前干预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可能这几年我家是在戴眼镜，但18岁以后他如果不近视，那这个镜片我是能摘掉的。
1: 您所说的这个防控镜其实它是平光镜是吗？
0: 对，它可以配平光。如果咱们家小孩没有近视，但是有散光，也是可以加散光的。或者是有远视，但是呢，远视度数的话，调节很紧张，我们也是可以把这种防控镜远视度数也加上去的。现在的防控镜它不仅仅只有近视才能做，由于这种低度远视散光呢，它也是可以去做这种防控的。
1: 那防控眼镜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还有防控这个眼镜，还有跟这个普通的这种近视眼镜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普通眼镜的话就是就一个目的，让就是孩子戴上以后能看得清，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控制度数增长的那个作用。那防控镜的话，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我们的这种多点离焦，比如我们的这种降低对比度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话，这两种都控制不了，那离焦和双那个点过上两种一起结合到一起，我们的双控这种镜片，我讲的是因为没有近视的孩子他只能戴这种框架眼镜嘛，那已经近视的孩子他还有一种就是隐形的就角膜接触镜是可以考虑去配的。
1: 也就是说这个防控镜它和近视眼镜最大的不同，它其实还是有医治的效果，但是近视镜它只是让你看清楚。对吧？如果说它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适应范围之内，其实这个防控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度数高了这个防控镜就不能使用了？
0: 度数高的小孩要看光度到多少。这现在目前大部分品牌的防控镜的话，它是能做到粘合光度在1000度以内的。如果度数太高，你比如说这种1000、1500以上，或者是更高的度数，它的近视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了。那你上什么样的一个防控镜，可能它并不是因为离焦，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它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在这种，它可能就上这种防控镜效果不会太好了。那我们可能要寻求别的方法去来控制它的眼轴了。那像这种病理性的近视的话，那我们正常的常规的这种近视，非病理性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18岁啊，到了成年以后，它的度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了。那病理性近视它就不是这样子，病理性近视到了18甚至30岁以后，它还是在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眼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的眼轴变化了。那可能通过一些外力，像我们的手术后骨膜加固术来控制眼轴，不然的话，它的眼轴一直长下去，到后面没有办法收拾的话，它的眼底会出问题。
1: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采用了一些防控的手段，防控镜也好 ，OK 镜也好。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手段，好像是把我们的眼睛的近视度数给抑制住了。那么我们觉得，防控的挺好，那我们就把很多的手段给去除了。那会不会像减肥一样，它度数也会报复性的反弹？
0: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专家共识里面就有提到 我们在停用这些防控手段的时候，是要逐渐慢慢停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镜，因为我们现在防控有些小朋友他单一的这种光学手段压不住，我们需是联合药物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那这个药物在有些小孩他可能很小，七八岁开始用。用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期间效果一直都很好的话，专家共识是给到了基本上要到15-16周，就是生长发育基本上接近成年的一个状态，逐渐慢慢的去停。如果在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孩子有个明显的一个回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有可能就会再把这个手段再用起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停去观察，通过这种情况，
1: 就循序渐进的停，不断的巩固它的防控成果，然后直到好像我们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去把它去掉，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呀，近视，这现在很多孩子都近视，使用了一些手段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很重，你想让他每天比如说每天2小时户外，这个可能做不到，对吧？那就想啊，那我们就戴个眼镜而已，也不要注意什么用眼卫生了，我们就等着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个近视手术吧。有这样的家长吗？
0: 有很多，在门诊我就能遇到，就想我就戴眼镜就行了，不要能看清楚，孩子能看清，不影响学习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近视防和控的是什么？就是眼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度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意味着他的眼轴一直在增长。那你的眼轴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气球越吹越大，你吹到后面气球会越来越薄，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眼球的话，它如果眼轴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眼球有个结构叫视网膜，它拉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变性区或者是裂孔。那如果由这个视网膜是干嘛的？这个视网膜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片。那这个底片如果不好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成像的，那你的视力就没有了。那近视眼手术只是在眼睛上打磨了一副镜片，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可以摘镜能看清了，但是长长的眼轴它是没有办法缩回去的，那这个长长的眼轴如果有这种变性或裂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视网膜脱离这种风险在。那如果比如说你去坐过山车，去蹦极，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失重的一个项目，它有个牵拉的一个作用，你的那个裂孔或变性区很容易就会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当然了，你高度近视不仅仅只是视网膜脱离，你像这种开角性的一个青光眼，我们并发性的一个白内障等等，它都是高度近视带来的危害。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这种高度近视导致的这种视网膜脉络膜的一个新生血管，那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一个视力情况。所以不仅仅是说手术就能解决问题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把眼轴控住，来减少近视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1: 这个眼轴其实说一旦开始变化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对吧？
0: 以前可以这么讲，但现在通过这几年我们临床防控手段的增加，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敏感的小朋友短期会出现眼轴回退的一个情况在。但是这个回退它是有限的。你不是说我已经500多了，我还通过我的防控手段能让这个500多完全消失，那这种概率不大大。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有个50度或者75度这种状态，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防控手段，我们的光学手段，我们的药物等等这些，我们的拉远的一个装备使用以后，有些孩子敏感，他是有可能50度、75度归零的。但是说不是说我归零了以后我就后面不管了，你一旦停它后面还是会回来的。而且所有的防控手段它敏感期的话它都是有这种红利期。你不
1: 什么期？
0: 红利期。
1: 红利期是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以后，效果特别好，前期我出现的眼轴回退了个0.1，甚至是有些孩子敏感的0.2的都有，但是它不会一直退下去。那我可能前半年 它往回走。那后面的话，整个随着你的生长发育啊，你的用眼情况啊，它也是有一个慢慢往上的一个趋势在。
1: 哦，就是它可能只是暂时的，你好像看着好像度数下来了，它是因为你使用了一些防控手段，让它暂时的好像被压住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期不干预的话，它还会再一次反弹起来。
0: 它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哎、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其实。

0: 是你想让它回到你的眼睛正常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
1: 如果说你一直干预，一直很敏感，到18岁这种人，可能相对来讲，目前我是
0: 没见过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对，
0: 只能说他是控制。
1: 对对对
0: 控制它进一步增加度数，但是你想让它恢复到从前已经不太可能了。
1: 对对，那除非说是我刚刚讲的近视前期，或者是还有更多远视储备的时候，你去干预，但它这个近视状态就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你到18岁以后，哎，你是有可能就维持一个正常人群的一个状态。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刘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儿童眼睛问题的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3。

0: 10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暑期儿童眼病的一些大盘点。为什么要盘点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于合肥爱儿眼科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刘平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专门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暑假或者是寒假期间，孩子新发以及度数加深的情况是格外的突出，这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我们就要格外的在这样一个假期要关注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其实有关于孩子儿童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斜视啊、弱视啊、散光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不好？那么在接下来除了近视之外，还有哪一个是排在第二位孩子比较高发的？刘主任，
5: 儿童的这种斜视和弱视它比较高发
4: 哦。
5: 像我们经常会在门诊能看到，就家长可能不知道咱们孩子有这种斜视，但是呢他就讲我家小孩一到阳光下面他就特别喜欢闭一只眼睛
4: 哦。
5: 哎，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了，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种间歇性的一个外斜视在他的容像，可能受到强光刺激以后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他如果在强光下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看东西有两个重影的一个情况在。那这个时候，那这一部分会有一份小风评，就喜欢他闭一只眼睛起来当然了，喜欢闭一只眼睛的孩子，不仅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间歇性外斜视啊，那当然通过这个表象，我们可能去怀疑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可以建议带到医院来查一下咱们孩子这个眼位情况，还有视功能那个情况。还有小朋友他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些小朋友他的视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成年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比较慢慢发育的一个状态。那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的话，在4个月内我们的黄斑部发育到一个正常成人的一个状态，那黄斑部发育到正常以后，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形觉色觉和光觉的一个刺激。那如果在发育期间出现一些形觉的波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会影响咱们孩子视力发育，那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的视力是没有办法达到同龄孩子该有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咱们小孩可能就会有弱视了。那如果说家长都会讲，那什么是弱视？弱视的孩子的话，就算你上给他戴了眼镜以后，他的视力都达不到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的时候，那这就称为弱视。那弱视他的治疗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期的，不是说我发现了我不想治，我等到以后大了他就好了。
4: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斜视有可能还是后天的，但弱视基本上是先天带来的，它就是发育不良吗？
5: 对，就是一个在视力发育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在。对，然后弱视治疗的话，这个黄金期一般我们是8周岁之前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说你再大一点再去治疗可有效，它一定也是有效的，但是它可能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就会很好。所以一定是要这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小的孩子他的治愈率很高，对以后的生活影响会比较小。那如果越大的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这个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了。

0: 那如果说你的视力发育不是特别好，那比如说你一只眼视力只有0.3，另外一只眼视力是一个正常的1.0的状态，那这种以后，你上大学以后专业的选择，你包括以后你的那个，驾照考取，它对视力也是有要求的，其实对咱们孩子的生活和以后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斜视和弱视，斜视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他这个眼睛瞳孔的位置来判断他是外斜还是内斜？
0: 哎，对，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话，两个眼是同时去使用的，所以两个眼的视轴、眼睛的你讲的瞳孔就都是正对物体的一个正中央的。但如果有斜视的孩子，他的视轴的话，那有一只眼肯定整在看东西，他是正的，那另外一只眼视轴就会跑偏。如果跑到偏向你耳朵那边，我们专业上讲叫颞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外斜视。那如果说跑到偏鼻侧，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斗鸡眼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内斜视。当然了，内斜和外斜，它的处理方法很多都是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的。但是不是说孩子斜了就一定需要手术去解决？那比如说我们内斜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我刚刚讲的这种慢效的药，就是我们阿托品散瞳验光，如果有远视，要主角配镜，通过配镜半年以上再去观察咱们这个孩子还斜不斜。如果通过阿托品主角配，验光配镜以后，半年以后咱们孩子内斜就好了。那这种孩子叫调节性的内斜，他通过带镜就能处理。但是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主角了以后半年以上的话，他的内斜仍然存在。或者是仅仅内斜度比之前小一点，但是还是有内斜，那这种叫部分调节性内斜和共同性内斜视。那这种小孩等到两个眼视力发育就基本平衡状态以后，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手术去帮他这个眼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手术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说就是治愈了。因为内斜的孩子，他的视功能发育是有影响的。我们正常人看东西，两只眼同时使用的时候是有容像功能和立体视功能，就包括我们去看 3D 电影，这种立体感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种内斜视的孩子，眼位处理掉完了以后，他的视功能发育一般是他就没有这种双眼视的。那没有双眼视，我们术后的话是，会通过一些双眼视功能训练来帮助咱们小孩去建立这种双眼视功能，使他的这种最高级的这种他们的同时视功能、融合功能还有立体视功能，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
1: 这
0: 态。
1: 个后期也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斜视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修复之路。
0: 哎，对对。
1: 如果说他之前就是在一开始你们可能不会使用手术的手段，开始使用一些药品啊，或者是一些矫正的手段，但是在半年之后无果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手术了。那手术之后也不是完全的恢复，而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修复的矫正的过程。
0: 对对，视功能的恢复实在是在这种临床意义上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
1: 那作为家长来说，您刚才说到弱视的黄金期在8岁以内，那么斜视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0: 斜视的看，如果是这种先天性的内斜或者外斜，它对视功能发育有很大影响，那这种我们一般建议2岁以内去手术。但是如果是这种后天发育的这种，那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它的手术时间你就不能单纯的通过一个年龄去判断，你要根据它的视功能，视功能状态，那这个就通过医院检查才知道。如果说这种间歇性的小朋友特别小，他的检查配合度也不是很高，我们可能前期会通过一些视讯来帮助他稳住这个视功能，来减少这个外斜的一个增加。当然，如果这种恒定性斜视，那肯定是越早做越好。因为这样早做以后，他的视功能恢复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点。
1: 那您刚才说，就是有一些弱视，斜视，它可以在2岁以内，那是不是我们家长，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孩子的眼睛已经
0: 对。
1: 斜到很，就是我一眼就看到了，还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很微弱的斜，我们发现不了。
0: 这种发现不了的这种，一般来讲是不需要去早期这么少手术干预的，肯定是这种大角度显性的一个内斜或外
1: 那
0: 斜。
1: 会不会已经迟了呢？
0: 那2岁之内的话，你能发现这个问题，去做也不算迟，不算迟了，
1: 就基本上就是说，在2岁以内，如果说孩子有斜视的问题，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显性了，对吧？
0: 对
1: 就
0: 对
1: 是家
0: 对，
1: 长已经能够很
0: 外
1: 明
0: 观
1: 显
0: 很
1: 的发
0: 明
1: 现
0: 显的
1: 了。
0: 这种，这种小角度的或者是功能都。

0: 还好的这种是没有，就是那么着急的。为什么特别小的小朋友他这个斜度判断是因为他配合度低嘛？我们很多检查是没有办法就查得比较精准的。那这个手这个手术设计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过角或欠角的状态。那这种小角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讯去代偿。等到如果功能一直维持很好，也不一定就是说后期也需要手术。那如果功能不好，等到大一点，配合度更高一点，那手术一次性成功率会更高一点，再去考虑
1: 就小孩的依从性更高的时候，可能你们手术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0: 对，主要这种设计来讲，这种再次手术、二次手术的概率就会低一点。
1: 就是说，这个2岁以内基本上是比较显性了，家长一般是能够发现的这种斜视。那弱视是不是家长很难发现？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孩子他的一只眼睛是正常的，但另外一只眼睛是弱视的，然后小孩看东西其实是正常的。那家长怎么来发现呢？是通过平时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去体检一下？
0: 弱视它有分单眼和双眼，如果是双眼都不好，这种你的生活受影响，家长一般都很容易发现。其实反倒是这种单眼弱视的小孩，他不好搞，因为他隐匿性比较高。如果没有这种筛查，或者是家长带到医院去检查，可能他发现不了，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嘛。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去做双眼去对比。他说："我能看得见，我够用就可以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可能会耽误这种治疗。但现在我觉得，在合肥这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会有体检，那基本上都是3、5岁，对吧？这种还算是发现比较及时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体检去初筛咱们孩子视力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视力有问题，那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因为不能仅仅只通过这种初筛。就在门诊，我们其实经常能看到这种，发现单眼不好的，或者这种大散光的小孩，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来检查。为什么？这得益于咱们这种，国家的政策给咱们去筛查，其实对孩子这个为咱们孩子视力发育啊保驾护航，这还是比较好的一项政策。
1: 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初筛，看他有没有可能有弱视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已经发现了弱视的苗头。那这个时候，家长再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确诊一下，然后再给孩子戴上那个，就是是不是那种单眼镜，是吗？
0: 单眼弱视的小孩，就是经常能看到学校里面有一些孩子眼睛上遮了一块布，对吧？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遮盖。那我们遮盖的话，也是根据孩子的视力情况来选择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眼视力相差大于等于2行以上，我们才考虑去遮盖。那我们遮的是哪只眼？我们遮的就是优势眼，就是他的好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特别会用就是特别会偷懒的一个器官。我哪个眼睛好，我就用哪只眼，我差眼就不去用了。那一旦不用，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形觉刺激和感觉的刺激，它视力发育就停止在比较小的时候了。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有通过人为的这种强制性的遮盖，让他的好眼被抑制住，让差眼去用。那其实眼睛跟东西是一样的，它越用越灵光，越用才会越好。那通过这个遮盖的话呢，它以及辅助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来把孩子视力提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当然了，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孩子家长可能在遮的时候没有那么伤心，把眼别遮错挡错了。那其实如果说遮挡错了眼睛，那可能这个差眼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在遮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我们要遮的是好眼，一定要把好的眼睛给它遮住。
1: 就强行的让那个弱视的眼睛去工作，让它变得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越练越发达，那我们的这个弱视的这只眼会越练越明亮，对吧？这个是弱视。好，大概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散光呀，还有这个一个是弱视，一个是斜视。那除此之外，散光是不是也是在临床上比较多发的一个儿童眼睛健康问题？
0: 可以这么讲。其实，如果你去验光的话，你会发现80%-90%人都会有散光。所以在临床上我
1: 那
0: 会。
1: 这个散光是不是就不是一种眼睛健康问题吗？
0: 它有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那很多人在100度以内的一个顺规散光的话，这种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它就是一个顺规的一个散光在。且散光其实，在门诊能看到，经常好多家长特别焦虑散光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生理性的，顺规的一个散光、规则的这种散光， 大家不需要太焦虑。其实散光通俗点来说，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咱们眼球在发育过程中，它没有那么规则，没那么圆。那我们的角膜的话，它的这个黑眼珠，它长得不规则，那有的地方高一点，有的地方低一点，它不平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散光。
1: 嗯
0: 啊，这个散光的话，生理性的，那如果说这个散光已经影响视力，我们带镜它就能够处理了。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这种散光，就是它的不规则，它的散光它就不是个规则的状态，它可能是一些病态。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圆锥角膜。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关注的，我们要抑制这种圆锥的一个进展，因为圆锥角膜进展到最后，我们角膜就可能会有这种穿孔啊之类的。那我们要去积极的干预，包括我们佩戴这种圆锥角膜片啊，包括我们的角膜胶粘。那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到后面视力影响的话，那需要做角膜移植的也是有的。那这种病理性散光我们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何来辨别这个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啊？第一个到医院检查，医生会告知你啊，比如说你的散光在200以内顺规的，整个视力发育都是没有太大影响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配镜矫正就 OK 了。那如果说我们到医院以后发现这个散光在200以上，它的角膜曲率特别特别高，那我们会通过一些角膜地形图来看一下整个角膜的一个前后表面高度有没有这种锥体的一个变化在，还有一个我们的生物力学分析来排除这种圆锥角膜。如果说仅仅是生理性的大散光，它是很规则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定期随诊就可以了。那是病理性的，那它有一个进展到什么阶段，不同的阶段使用的控制的一个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数字，就是200度、
0: 嗯、
1: 那是不是如果是生理性的200度以内，我们就可以不用干预，还是也是需要去进行干预和矫正的？
0: 专家共识给到，如果这个散光是个顺规的情况下，150度以上就会对视力有影响，正常情况就需要带镜了。这种干预仅仅是光学手段，它不是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手术啊或者别的去干预，因为散光它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啊，但如果说你只有50度或者75度的一个散光在，是个顺规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带镜不带镜，他的裸眼视力都是好的，都是1.0的状态，那咱们是可以观察，可以不用带镜的。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近视加散光的情况，是不是在临床上很难处理？
0: 近视加散光，如果就是这种单纯的一个近视和这种生理性的一个散光的话，也是配镜矫觉，配镜去矫正。但是病理性的话，处理其实还也是一样的。其实只是一个是球镜，一个是柱镜。它的那什么是球镜？球镜就是整个镜面360度，它都是有度数。对。那柱镜它可能因为我们散光是有分方向的嘛，散光方向那360度都是有，那可能只在某一个方向上它是有度数的。这种柱镜那是用来矫正散光的，它是可以同时加工到一个镜片上面去的。
1: 就是如果说近视加散光的话，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处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它都可以起到让你看清楚的目的。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暑假在家孩子看电视多，经常揉眼睛、眨眼睛，这是不是干眼症？
0: 有可能，但是揉眼和眨眼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电子产品它能导致这个问题。首先咱们孩子如果年龄特别小的话，他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的一个频闪他是受不了的，那这种时候他可能也会导致揉眼眨眼。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更多孩子这种揉眼眨眼是因为过敏，就是这种结膜炎，它也会导致揉眼眨眼。咱们上面刚刚不讲到散光的问题吗？对不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有小妙招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喜欢揉眼眨眼的话，就特别是挤眼睛揉，使劲的揉的话，它是有可能诱发圆锥角膜的，就加重散光的。那在正常生活当中的话，如果去揉得很厉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找原因。好，是电子产品用多了，还是咱们孩子因为过敏或者是干眼原因导致他使劲的去揉？那这时候我们要找到原因，把原因解决掉以后，那后期的话要让咱们孩子尽量的少揉眼。你揉眼加重散光，如果诱发这种病理性的一个角膜病变，那可能 就带来对视力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如果说频繁的这个揉眼或者眨眼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
0: 的，
1: 就排查一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那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来给。

0: 给大家辟辟谣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我觉得家长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看网上有什么蓝光眼镜、护眼贴、眼部按摩仪、读写护眼灯，琳琅满目。那您觉得哪些是具备实际的护眼作用，哪些属于不必要的浪费呢？
1: 我觉得护眼灯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条件还可以的家长，大家可以去选这种大路灯，这种全光谱的路灯。当然在那个台灯去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背景灯也是要打开的，因为整个要保证整个环境的这种对比度明暗不要太明显的，不要是只是书桌这一块是亮的，但是背景是黑的，这种对比度太高了也不好。所以在用这种护眼灯的同步，家里的照明的灯也是可以的。但家长们如果对近视防控这块比较关注的话，大家可以去选这种，不管是家里的顶灯还是这种护眼台灯或者是大路灯，尽量选择这种全光谱的，就接近咱们阳光的这种光谱。
0: 模仿阳光的照耀的那种颜色的。
1: 对对对对。那像这种防蓝光眼镜啊、眼贴啊、按摩仪啊，目前没有这种循证医学来证明它对这个近视防控是有帮助的。反倒是这种防蓝光眼镜，如果孩子就是特别小，他又对美术这些东西感兴趣，那反倒是戴完以后对这个视觉颜色的分辨是会有影响的。大家如果想去做理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医眼科。那我们近视最新的近视管理白皮书里面其实是有把这个中医的理疗是加入到近视防控里面的，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你讲的这种按摩仪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院或者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中医眼科，专门去通过中医来去帮你去保护眼睛的这种。
0: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吧？
1: 对，可能也每个人的穴位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我是学西医的但是因为我有接触到我们医院的中医眼科，我会发现它会根据你的去体质去调，它通过把脉来，可能每一次给你上的穴位这些治疗它会有区别，它不是说你今天这样我明天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的这种。
0: 中医就是因而异，因症施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在其他的这个防控眼睛问题的一些手段之外的一个辅助。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是要正规。
0: 一定要正规。
1: 对
0: 我们今天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一定要遵医嘱。当然了，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作为专业医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好不好？
1: 首先就是在近视防控一定要定期去医院体检，在孩子学龄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屈光档案的建立，如果说孩子在发育近视前期及早干预通过我们的医疗行为，通过我们的户外活动每天要保证两个小时，但是这个两个小时可以不用连续，你比如说我上学放学路上我把这个时间算上，我课间体育我都出去，其实这一天两个小时也就够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读写姿势我们的一拳一尺一寸，还有我们的看远，我们看近可以，但是不要持续性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间断性的一个近距离用眼。那可以有两个，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年龄偏小的孩子，因为他的专注力本来就是稍微差一点，我们可以20分钟休息20秒，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上的距离。那对于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那他可能读写要求会更高一点，那我们可以采取40分钟休息10分钟远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正规的医院去通过专业的手段去干预。
0: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发现暑期儿童眼睛健康问题远不止近视，像散光呀、弱视啊、斜视啊都值得关注特别是散光，它经常和近视并存，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影响深远。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有眯眼啊、揉眼啊、歪头等异常，一定要到正规机构去做相关的检查。日常护眼没有捷径，刚才我们刘主任也说了20-20-20法则。那对于大的学生来说呢，可以40-10这样的一个法则控制好电子产品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有效方法。那希望大家各位家长和孩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明亮的双眼。 好，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7: 律师刘玲，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4: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7: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那以后呢，每年的8月15日都是全国生态日。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法律，而是呢一个非常浩大的基层工程。他们把我们以前分散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啊，海洋环境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总部呢有10部法律完全呢平移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森林法等等，部分的吸收采纳，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10部法律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5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那么这部法典它的5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低碳发展，以后第5编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4: 嗯，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7: 嗯，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啊。那么不仅如此， 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制度创新。
4: 嗯，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7: 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这个法典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5编，其中的第4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编，整个这一编应当说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编作为这个入口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它就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0: 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发展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的减排责任。这就是碳排放的从立法层面的这个确立。第四一点，鼓励温室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气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风机这个电机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头的猪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警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对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些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的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讲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止涨，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0: 是的，对。
1: 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0: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警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二度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开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比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明确纳入到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生活垃圾，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那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 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啊掠套啊、掠夹呀、捕鸟枪啊、捕鸟网啊、地枪啊、地弓等工具进行啊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啊，歼灭这个歼灭性的围猎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啊、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啊、炸鱼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啊，再比如说，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部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就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啊，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那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可降解的材料。生态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啊，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啊，除非你特殊需要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就它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啊、一次性这个茶具啊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一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啊，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1: 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秒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18: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

0: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10部旧的环保的单行法，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2: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困扰，没有特别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颁布之后，也就是在它的1190条就明确的对这一类情形进行了个规定。那么根据第1190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第二，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对噪声污染呢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1: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他说欧盟从今年的1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2: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啊，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我们讲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啊、铝啊、水泥啊、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啊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了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元月一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另外像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啊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啊、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至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数据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数据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全周期的碳排放的数据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碳排放义务由对方来提供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欧盟的碳关税问题。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1: 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0: 是的，
1: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整个这全流程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 啊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啊，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家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啊。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啊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啊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啊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1: 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0: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啊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量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依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台账的记录，应当做好啊记录检测，严禁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啊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境这个环保设备啊打开，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排污。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啊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啊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环评验收的合规。 所以三同时呢，这个

0: 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既是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那么对于那些污染物排放这个超标的、超总量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这个生产要素这个生产企业的话，我们认为你就必须主动的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的审核，按期完成并规范公开审核的结果。如果说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的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工艺，确保呢这个实现我们的叫强制性生产机制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呢，碳排放管理，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以及特殊行业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特别是电子产品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要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的企业呢应当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来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家呢，作为企业来说，你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就业企业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1: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整天是乌烟瘴气的，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说住宅小区的门面房开设这个餐饮这种情况，应当说这几年呢进行了反复的整治，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此前呢法律的设置一直不是很完善。那么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颁布之后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处罚的依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就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

0: 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一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I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参观喝茶，谢谢。
1: 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收益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 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的7月1号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12: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13: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12: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13: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12: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13: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12: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13: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12: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啊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13: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12: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13: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2: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13: 谢谢大家，再见。
12: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15: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6: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市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17: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经常有客运班车在阜窝路东侧的公交站台停靠拉客，导致交通堵塞，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柳先生，
18: 就是什么王镇的、果阳的，又是王市里的，天天跟那叫喊上车，经常的堵，行李都不方便。
17: 针对柳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查看，执法人员并未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19: 你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摁喇叭啊，别扰民。
17: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阜窝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20: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声援无消失，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1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省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3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我家亲戚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随意看了看，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定的责任呢也不是特别的公正，想要了解一下，交警到达这个交通事故现场怎么来定型定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事故后续的处理和赔偿有没有什么影响？ 响，如果我现在不认可交警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据我了解，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其实会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交警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呢，交警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如果不属于上面的这个情景呢，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呢会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工事故，在勘验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检验鉴定的，要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呢，其实就是一个证据了，而并不是行政处罚。所以呢，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是有着法律的效力的。那么如果这个交通事故双方这个之后产生了纠纷，对于赔偿有争议，最后诉诸于法院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对于法院认定双方的责任、判决双方赔偿的比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般来说呢，除非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出具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或者事实不清，交通事故认定书被推翻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交警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明显是更加的专业。那么如果您现在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不服，就可以自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日之内，三天之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部门提出书面的叫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要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之内要做出复核的结论。所以如果您这个亲戚出的交通事故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很认可的话呢，必须要在三天之内提出复核，并且要书面复核，还要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才可以，不然就过了时效了。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

0: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6: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6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7: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 这个补贴款。

0: 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万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万。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2: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3: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个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布置优良乡土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本油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4: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 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

0: 皖师通小程序或者是皖师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论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4: 领长制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

0: 新两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林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导体系。2.0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林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乘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个呢，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乘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乘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你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六年来马钢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
5: 在第81个日本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笃行实干，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求实效。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省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会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去年以来，省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省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实施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推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形势分析研判，推动关口前移，突出关键环节，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要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实施江淮净网系列行动，有效打击遏制网络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贯彻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5: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省委书记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把各种问题、各种因素，特别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考虑更充分、更周全，以归零的心态，细致又细落实各项措施，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上游来水影响，颍河部分河段水位暴涨，防洪形势严峻，梁延顺牵挂在心，放心不下。上午，梁延顺来到界首水文站，通过雨水情综合业务系统了解站点水位、洪峰过境、防洪调度及堤防等级等情况。他说，现在防汛工作经验方案都有，关键是瞪大眼睛，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汇流、洪水演进等变化，加强洪水传导预报及上下游联动预警，提高智能化监测水平，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调度运用，确保安全渡汛。慈淮新河是至淮骨干大型人工河道，承担着分泄颍河洪水的重任。下午，梁延顺来到慈河铺枢纽，现场查看河道分洪调度情况，实时分洪流量是多少，设备如何运行管护。梁延顺问得十分仔细，他强调，防洪是系统性工程，要全面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充分发挥水利枢纽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汛期突发灾害的规律性研究，打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要针对分洪可能影响的重点区域，逐村逐户核实人员底数，进一步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有序安置。淮河大堤南诏段位于颍上县境内，是淮河一级堤防。梁延顺沿着大堤一路走一路看，检查堤防维护、防汛准备等情况。他指出，干流安全至关重要，丝毫不能掉以轻心，要全面加强巡堤查险、在建工程管理等工作，严格分段包干，奖惩落实，责任到人，及时排查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做到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滑坡、溃堤等风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集团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抓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六年来，马钢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请听报道。
6: 一定要注意这个缺陷波的高度，否则啊，容易出现这个中心的漏碳和近角的漏碳，这能造成弹簧断裂。
7: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棒材分厂精准作业区，作业长宛家旺正带着团队对钢下线的汽车弹簧用钢进行仔细核验。 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钢集团考察调研，当时还是一名普通操作工的晚家旺就在现场。晚家旺：
8: 习近平总书记说，年轻人是这条产线的希望和未来，这句话直到现在还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让我不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
7: 如今的晚家旺已经成长为一名作业长，马钢新特钢一期工程也顺利投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开发新产品300多个，实现了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晚家旺：
8: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奋勇争先，将目光瞄准在汽车零部件、风电齿轮等特钢中高端市场，保证这些高精尖产品的每一根钢都非常过硬，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领域，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7: 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总书记的嘱托就是马钢人的发令枪。以创新为第一动力，马钢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速轮轴是马钢一直在啃的硬骨头。我国南北跨度大，高铁运行工况复杂，进口车轴曾长期需要南北方分用，运维成本高。为了攻克高速车轴用钢这个技术天花板，特钢研究所的杨志强和团队开始了艰苦攻关。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强：
9: 先开始有这种100公斤的一个实验料，再到2吨的一个实验料，通过一个等比例的一个缩放的研究，从而优化出来这个钢的一个成分。经历10年几十轮工业实验，终于成功开发出 DD2 高速车轴钢，不仅比进口材料性能更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而且南北通用。
7: 材料过硬了，加工技术也得跟上。以高速车轮为突破口，马钢实现全链条创新，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在一线干了30年，在比头发丝还细的毫厘之间精雕细琢，把高速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提高了100倍，还带出了一支能加工全球所有标准车轮的年轻团队。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考察时指出，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功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我们要把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模范的关怀和爱护转化成奋斗的动力，在工作中发挥劳模的引领作用，立足岗位，不断创新，让更多中国高铁穿上国产跑鞋，去见证更多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1: 如今马钢研发的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车轮正在进行装车考核，时速350公里国产化标准动车组车轮已进入商业化批量运用阶段，瞄准建设全国轨道交通轮轴产业领军企业的目标，马钢胶材模化的年产75万件高品质车轮配套项目等155规划系列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马钢胶材能源环保部设备管理部部长戴玉芝：
2: 系列工程落地后，我们将完成产能迭代与高端产品不端板的双重升级，依托智能化产线改造，夯实规模化制造能力，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批量生产与市场落地的闭环，为国产轨胶轮轴产业化提速筑牢硬件基础。
1: 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六年来，马钢累计研发新产品超800万吨，44项新产品实现首发，其中5项产品全球首发。2025年出口总量相比2020年增长 119%， 轮轴产品和 I 区型钢海外销量双双稳居国内第一。今年上半年，马钢经营绩效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利 3.39 亿元。马钢有限技术中心副主任裴英豪：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攻克更多技术难关，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根基，以更多创新成果为我国重大工程建设、高端制造领域提供坚实支撑，以实打实的创新成效践行马钢产业报国使命。
4: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5: 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缅怀罹难同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938年，日军侵占淮南大通煤矿，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残酷迫害中国矿工。仅1942年秋至1943年春，就有13000多名中国矿工遇难。淮南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民警王杰：
6: 历史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民安，将悲愤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慰逝者，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5: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的同学们来到井中原的浮雕纪念墙，聆听抗战故事，在忠烈祠前向烈士们敬献花篮，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聂兴浩：
7: 国防无小事，少年当自强，我会把爱国情、强国志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5: 在京寨县革命博物馆，在杨湾惨案纪念馆，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在和韩抗日根据地纪念馆，人们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重温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应征青年高瑞阳：
8: 八月十五日提醒我们，和平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不能忘记。站在这里，我更加坚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用青春守护这片土地，
5: 重温抗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铜陵、亳州、芜湖、宿州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近暑期公益课堂，集中观看红色电影、主题国防教育等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中国好人铜陵市老兵宣讲团成员汪荣镇：
9: 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从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5: 安徽建筑大学学生朱蕊：
10: 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挺身而出，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作为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安徽各地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请听报道。
12: 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试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通过专家解读、科普互动等形式，推动法典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安徽仁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军：
13: 这次入企宣讲及时又贴合企业实际，让我们对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关于企业责任和处罚条款的解读，对我们提前排查整改、适应新要求非常有帮助。
12: 近年来，安徽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几天，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这个景点迎来不少游客，崖壁瀑布飞流直下，露营平台休闲点位错落分布。游客王女士：
14: 我觉得这里空气非常清新，水也非常清澈，现在的设计也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
12: 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由于长期开采石料，这里成为一处地质隐患突出的废弃矿坑。变化发生在2025年，当地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的联动模式，让矿坑焕发新生机。安徽山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峰：
15: 把这一片废弃的矿坑原有的地貌给它保留下来，又加上我们植入这些氢文铝的液态，让生态修复能够形成一个自我造血，带动了村集体的这个增收。
12: 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或以上标准，优良天数比例达 83.8%， 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1.2%， 长江、淮河、巢湖水质全面改善。就在前几天，科研团队在巢湖发现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面积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龙舌草植物种群，数量约达150,000株。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田胜尼：
16: 如果有龙舌草出现以后呢，这地方我们这水质非常的清澈，它当时还具有固碳、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生物链的结构完善、生态系统修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效。
12: 借绿生金，奔向共富。作为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森林四库功能作用显著提升，同时还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着力打造木竹加工、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等产业。六安市金寨县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勋：
17: 以林长制改革为抓手，一边科学开展骨头绿化行动，保护好大别山的生态屏障，一边大力培育特色经济林，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预计今年底产业产值达到40亿元，带动超过6万户群众增收。
12: 生态底色守住了，好山水的经济效益逐步释放。安徽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全省已完成林业碳票交易28笔，获金融机构授信2100万元。绿水青山的底色越擦越亮，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高仁仁：
18: 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锚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目标，加快实施节能降碳十大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务实举措擦亮江淮绿色名片，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筑牢生态支撑。
1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悟透笃行实干，推动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添动能。请听报道。
2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义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到现场行动。省道 S460 是义安区一条重要通行道路，过去道路中央开口较多，随着沿线多个景区陆续开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愈发凸显，群众诉求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公安部门联合属地镇村联动排查风险点位，精准制定整治提升方案。铜陵市义安区中明镇木东村村民刘文胜：
0: 物业对接系统啊增加了，也增加了各种的这个测速的设备，尤其是对餐饮集中的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违停抓拍，现在这个出行安全肯定是放心多了。
20: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履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义安区在学习教育中实现89个行政村、362家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疏导化解各类急难筹判问题332件。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增动能。在阜阳市颍州区，针对辖区部分文创科创企业反映的特效制作、创意设计领域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当地人社部门迅速建立人才需求清单、问题整改清单、落地服务清单，为企业靶向输送紧缺人才。阜阳华瑶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助理徐晴晴，
21: 人社局主动上门摸排我们的人才缺口，精准开设专项的招聘会，定向输送专业人才，解决了我们招才难、用工难的痛点。
20: 阜阳市颍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亚婷

0: 向。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谢家集区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关切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启动了扶优育强精准帮扶机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组建银团开展联合授信，推动辖区企业与专业研究院开展技术合作。淮南市宏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傅朝平：
2: 在政府的帮助下，研究院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企业进行设备测试了。政府还帮助我们申报了淮南市基础级智能工厂，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信心。
1: 为深入推进群众诉求办理工作，谢家集区重点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格落实一账一册，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27个。淮南市谢家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钟宣楚：
3: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举一反三、宪章立制，确保群众诉求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以促发展惠民生的过硬实际、校准干部干事导向，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
4: 8月13号到1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进安徽活动在合肥和滁州两地举行，通过搭建国际采购商与我省外向型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将国家级展会的全球资源直接送达企业家门口，为安徽制造出海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阿联酋、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全球知名采购商参加，他们当中既有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也有深耕区域市场的大型贸易集团。合肥站的活动现场，相关政府部门向全球采购商集中推荐安徽的产品优势和营商环境。在随后的供采对接环节，18家采购商与近70家本地供应商围绕智能家居、消费电子、新能源产品、家电及五金工具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高效务实的洽谈。作为沙特当地最大的商超运营商之一，萨口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的目光就被一家合肥企业展出的产品牢牢吸引。沙特阿拉伯萨口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
6: 这个你说是这个正好是我们现在在国外在找的在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的产品还是蛮新颖的。我刚跟你说的他们那个负责人这边了解了一下更多的一些产品的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会跟国外对接，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5: 安徽宇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武：
7: 我们对接的是8家企业，很多都是非常优质的国外这个采购商，刚才从那个反馈来看，对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能力他们是非常认可的。
5: 本次对接活动中，采购商还在合肥、滁州两地围绕先进光伏、新兴储能、智能家电及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多家产业园区和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了解本地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产能规模、质量管控体系和研发创新能力，双方就产品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车间对话和展位洽谈，供采双方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合肥中科之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
8: 通过进企业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外商呢自己去体验了我们的每个产品，对我们产品的功能和这个亮点呢都是了解到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更加的高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有8家的这样的一个外国客商呢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也正在进一步的洽谈更细的商务的一些细节。
5: 科大智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左七岗：
9: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整个海外的市场啊，然后海外的一些标准、海外的一些实际场景需求，然后用户的痛点都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借助这个广交会这个国际化的优秀桥梁，将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向全球。
5: 广交会是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安徽省每年组织上千家企业参展，并常态化深度参与大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系列活动。
4: 中央媒体看安徽。
10: 8月15号，中国妇女报在头版头条喜讯捎给总书记专栏中刊发港三代续写小港村改革新故事。报道说，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港村时的重要讲话，为小港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年来，小岗村围绕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条主线，先后完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实施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实验项目。2025年，小岗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6年增长超过20000元。朝气蓬勃的岗三代正在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的热土上，用奋斗续写新的篇章。
4: 安徽台记者马俊、马鞍山台记者梁衍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实行。当天上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牵头全国19家广电媒体推出融媒体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直播中，安徽现场邀请嘉宾讲述了马鞍山薛家洼岸线整治变迁、长江生态蝶变的故事，分享守护江豚栖息地、跨流域协同立法的长江大保护实践。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得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

0: 戴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徐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徐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嗯，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摔个轻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
1: 它到底有多严重呢？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 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嗯，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1: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他的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1: 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 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 50%， 也就是说，我们65岁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0: 嗯，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1: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纤了，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 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
0: 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1: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外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 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
0: 嗯，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到去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0: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的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1: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0: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1: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大家可以呢就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0: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摔倒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摔倒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摔倒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运动。对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 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不太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0: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

0: 我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1: 当然可以，就是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试，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0: 对，
1: 不
0: 大家
1: 一
0: 可
1: 样，
0: 以选
1: 对，
0: 择
1: 可以选
0: 自
1: 择，
0: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
1: 对。
0: 试一试，练一练。
1: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0: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两三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1: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1: 是
0: 刚
1: 的。
0: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三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抬起腿，
0: 直
1: 直膝
0: 膝向
1: 向
0: 后
1: 后抬
0: 抬，
1: 起，然后
0: 就
1: 尽
0: 尽
1: 量
0: 量抬
1: 抬
0: 高一
1: 高。
0: 些，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0: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两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邻居，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

0: 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是坐着洗澡，我们尽量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他就是服用4种及4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他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啊。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他可能药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0: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啊，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生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 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

0: 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1: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0: 帮助，
1: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0: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1: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就要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人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0: 那
1: 安
0: 您
1: 静
0: 刚
1: 下
0: 才
1: 来。
0: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爬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0: 不能马上去施救，
1: 对，
0: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0: 轻
1: 搬
0: 易
1: 动
0: 挪
1: 的。
0: 动的，
1: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 骨折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就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根据的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啊，或者是磁
0: 这
1: 共
0: 是
1: 振
0: 在医
1: 啊，
0: 院里相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
1: 对，
0: 专业的去
1: 对，
0: 进行诊疗。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1: 他。这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0: 安
1: 然
0: 抚
1: 后
0: 情
1: 对
0: 绪，
1: 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呀，家属的话还
0: 家
1: 是
0: 属还是
1: 不够
0: 因为，
1: 专业，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1: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虚惊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0: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可
0: 也
1: 以
0: 就是
1: 把它
0: 千
1: 当
0: 万，
1: 做是你一个搭档吧，好朋友，对，
0: 对，
1: 帮
0: 是
1: 助
0: 的，
1: 你，对。
0: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啊？
1: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0: 哦，
1: 是
0: 相反的
1: 对
0: 方
1: 侧的，
0: 向。
1: 对，
0: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1: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嘛，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0: 好
1: 然后跟
0: 的。
1: 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就是说不方便呐、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 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冷，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

0: 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歼20之父杨伟，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生。2011年1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的第三天，一架外形奇特的黑色战斗机从成都西北边的一个机场冲破长空，中国新一代国之重器歼20隐形战斗机完成了首次试飞。尽管我国明确表明这次试飞是早就预定的科学测试，但盖茨并不相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在此之前，出身于 CIA 的盖茨曾经放出轻蔑的预言，中国不会在10年之内，最早不会在2020年之前完成隐形战斗机的首飞。歼20的隐身性、机动性、超视距感知等技术已经超。

15岁上大学，22岁研究生毕业，30岁任研究室主任，3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杨伟籍贯四川资中，1963年5月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3岁就能够熟练正确地作答100以内的加减法。由于天赋异禀，学习刻苦，又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他成了学校里的学霸。1978年，杨伟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6门总分599分，5门满分1门99分。进入高中不到2个星期，恰好恢复高考，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直接参加的机会。因为刚刚参加过飞行员招募选拔工作，由于色弱没能够被录取，沮丧之余，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杨伟走进了考场。考完之后填报志愿，杨伟的自我感觉不错，就毫不犹豫地把第一、第二志愿填上了北大清华。因为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最后一个志愿他就填写了与飞机有关的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的西北工业大学。成绩出来之后，距离清华北大以及科大少年班的录取分数线也就差了1-2分。当时几所高校看到成绩想要录取他，但是因为他色弱，只能够放弃了录取。失望的杨伟回到高中继续读书。大约1个月过去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罗时军教授联系到了杨伟，希望他加入西工大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原来西工大的招生办老师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好苗子，就回去做了汇报。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导师罗时军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说，录取啊，为什么不录取，我就有色弱呀，那就来我的专业学。母亲告诉杨伟，这可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王牌专业，罗时军教授就是钱学森的学生。想到能够成为钱学森的徒孙，杨伟兴奋地答应了。他与自己的高一同学告别，开启了为期7年的本硕学习生涯。那一年杨伟15岁，刚刚初中毕业。西工大位于陕西西安，这是一所从事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科技类大学。这所学校培育出众多顶尖科技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献身祖国，撑起了我国国防军工的半壁江山，如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吴伟仁，胖妞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歼20隐身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杨伟，国产客运大飞机 C919 的基本型总设计师韩克岑等科学家。1978年9月，杨伟被西工大录取，进入了当时的5381班，中国航空专业史上最牛的班。这个班里除了歼20总师杨伟，还走出了运20总师唐长红，歼15常务副总师赵霞，歼15舰载机总师孙聪。杨伟和唐长红还是一个寝室的。因为是刚恢复高考，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当时班长最年长已经32岁了，而15岁的杨伟则是年级里最小的学生。当时的中国在航空航天事业领域十分落后，连教学课本都没有现成的，上课用的书都是国外的教材，还是没有翻译的英文原版，而学生过去耽误的时间也多，基础较差，所以每个同学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废寝忘食的学习，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的也是谁的习题做得多，谁懂得理论深。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杨伟感受到了知识的

0: 魅力。他知道自己初中才毕业，少读了高中的课程，所以学习更加刻苦。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来到教室自习。晚上，他准备了小灯泡和干电池，在熄灯后自制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继续学习。就这样，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并且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成功地入党。1985年，22岁的杨伟研究生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也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而是执意要到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也就是传说中的611所。为什么会选择去成飞所呢？在校期间，他听说了一个故事，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建国伊始，中国人民空军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先是刚解放时，为了保卫上海，中国请苏联空军来协防，然后抗美援朝时购买苏联飞机，再到后来仿制苏联人的飞机。当然，苏联人自然不会把最先进的仿制机型提供给中国，中国仿制的第一款战斗机歼5就是苏联的米格17。1951年，苏联开始装备部队，而中国装备部队却是在1956年晚了整整5年。最后一款仿制战斗机歼7，也就是苏联的米格21，1966年装备部队，比苏联晚了8年。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人民空军的战斗机终于开始了从仿制他人到自主研制的艰难转型。这一时期，航空工业发展几乎陷于停滞。除了对歼6和歼7不断改进以外，中国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发展新型战斗机。当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列装3代机，我们的2代机无法与之抗衡。直到1982年，国家才决定研制3代机，这也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在那个年代，由于50年没有打仗，军队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样的既定方针限制了很多武器项目的发展，因此新歼成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工程重点项目，也是难得的国家重点型号。在新歼的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上，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成飞所总设计师宋文聪却被点了名，要求做15分钟的发言。宋总赶紧从兄弟单位借来了几张空白明胶片，连夜将飞机图形、基本数据和重要性能曲线绘制在明胶片上。就是这15分钟的发言，加上几张明胶片，还有宋总先进的设计理念，为成飞所赢得了新歼的研制机会，也就是后来的外号猛龙的第3代机歼10。杨伟曾经回忆说，我进成飞所就是冲着歼10飞机去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宋总和歼10飞机的故事，我必须要找到他，把我的意愿和想法都告诉他。凭着对歼10飞机的一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自信，杨伟敲开了宋文聪的办公室。他走到宋文聪面前，开始自我介绍：“宋总，您好，我叫杨伟，刚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我希望我能做您的助手。”在当时那个年代，所里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面对着眼前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伙子，宋文聪收下了这个徒弟，2代战斗机总设计师开始了他们长达31年的亦师亦友情谊。就这样，初出校门的杨伟就被安排到了飞机研究的最前沿岗位，负责飞行控制的第9研究室。9室主要的任务 就是研发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这项工作对于航空领域十分重要，但当时在国内，这部分研究成果还是一片空白。数字式电传是歼十的四大功能之一，对飞机的性能以及安全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说，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当时先进战斗机的核心技术，没有这个技术，任何战斗机都称不上先进。美国的 F-16、F-22 以及瑞典的 JAS-39 等先进战斗机在研发过程中都出现过由于数字电传操作系统的失误导致过坠机的事故。曾经有西方的技术员来华访问，面对我们的虚心请教态度傲慢，并且声称就目前的中国技术完全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数字化操作系统的研发。杨伟就是不信邪，不到半年他的才华就得到了当时第九研究室主任的认可。23岁他就被任命为另一个全新课题组的副组长，受命攻克新的技术难关。但是杨伟却找到了研究室主任，诚恳地说，您让我带领大家往前冲，却安排一个老同志当组长，这不对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主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当即决定让杨伟出任组长，给他四个人把新专业给搞出来。杨伟组搞的这个新专业学名叫鱼肚管理与可靠性以及铁鸟。鱼肚管理与可靠性就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通俗简单的说，就是确保控制飞机飞行的计算机不能坏。所谓铁鸟，按照杨伟的话说，就是在地面建立一套飞行模拟系统，让飞机在地面就跟在天上操作一样，就像铁做的鸟，所以称之为铁鸟。几年之后，杨伟带领的小组在电传飞控项目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然而这时科研经费出现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研究事业的继续，杨伟只得去往民用航空做项目，为研究所赚取经费。民航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就获得了几百万的报酬，这个数字可是研究所好几年的奖金总和。于是上级开始考虑将杨伟调往民航领域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歼十的研究工作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总师宋文聪坚决地将杨伟留在了研究所，他相信杨伟一定能够在军用飞机领域做出不俗的成绩。经费问题刚刚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成飞所发展的需要，杨伟这个优秀团队里的很多成员被分配到别的专业当带头人，团队几乎被抽掉干净，只剩下他自己。如此的境遇让杨伟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也萌生了想去日本留学进修的念头。他向研究室主任表达了想法，也得到了主任的同意，留学手续办理得十分顺利，最后只等签证了。宋文聪知道后，以一个长者对后辈的身份，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为了中国的空军发展留下来。然后宋总还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在外面执行任务，这下杨伟除了要负责原来的专业，还要作为总师代表，算是干了全飞机的事情，出去进修的事情自然就泡汤了。对于杨伟的重用和提拔，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让他去搞民品，为所里创收，解决大家的福利奖金。宋总力排非议说，他就是我的接班人。只有这样，杨伟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发。 1996年3月，铁鸟第一次试运行成功。1998年3月22日，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歼十实现了完美的首飞。等歼十落地之后，整个监控大厅沸腾了。唯有中国的歼十，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一起由电传操纵系统故障导致的重大事故。这也证明了，在飞控技术领域，我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杨伟也成为了我国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与开拓者。激动的宋老更是将自己的生日改在了这一天。歼十的成功让我国也拥有了先进三代机，预示我国的航空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证明我们完美地掌握了电传操纵系统。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早在1997年，五代机枭龙歼20项目就已经开始立项。有了歼十的成功，1998年，杨伟受宋文聪的委托，开始全面主持歼十的设计优化等一线研制工作。2001年，杨伟正式受命研发四代机枭龙战机、歼十系列战机以及歼20战机，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飞机设计总师。在接受了3种型号的战斗机的研发任务之后，他带头加班，困了就睡在沙发上，带着队伍们三班倒，一周工作6天，每天至少工作是11个小时往上，尽一切可能赶任赶进度。最终在杨伟和他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9个月时间，歼十双座飞机的设计就完成了。经过设计定型，2003年首飞成功。接着又用了8个月的时间，枭龙战机也成功在蓝天上留下了足迹，创造了当时我国军机研制的新纪录。接受任务时，杨伟的团队一开始不被看好，国际上也质疑他们的能力。美国国防部甚至放话说，中国在2020年之前都不可能掌握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技术。在完成第四代战机研发之后，杨伟又带领研发团队开始踏上新的征途。有了之前的研究经验，歼20的研发也相对比较顺利。通过不断的探索，他们在研究已有理论知识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模型，大胆采用了多涡系耦合技术，利用涡流有效地提高了飞机的升力，使得飞机阻力更小，飞行里程更长。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杨伟的带领下，他们仅用9年时间就研制出雏形。2011年1月，在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期间，完成了歼20的首次试飞，比盖茨预言的时间提早了整整10年。经过多次改良，歼20终于在2017年正式服役。从首飞到服役仅用了6年时间。歼20是中国第一款隐形战机，具有超音速巡航、超视距作战、超机动性等特点，标志着我国第五代战斗机的自主研发进入大国行列。在航天战斗机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地位，首次实现了与世界主要航空强国装备同代战斗机的格局，消除了代差，具备了与强敌对抗的能力。2017年年底，将一生都献给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杨伟，在54岁时 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0: 院士。由于杨伟在航空科技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并未止步，依旧奔波操劳在科技的前沿。早在四代机试飞之后，就有人问杨伟，世界战斗机研制将走向何方，第五代、第六代到底有哪些典型标志。这个问题让杨伟思考了很多年。如果说猛龙和枭龙是必然王国里的产物，我们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只需要坚韧不拔地快速奔跑就可以了，那么研制第五代、第六代战机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要想领先，就必须要自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方向。杨伟说，我的一个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2021年在珠海航展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就中国空军的发展战略而言，以前是国土防御，现在要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所谓战略空军，是在进行国土防御之外，还要能出得去，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2023年，杨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第六代战机应该可以根据飞行高度进行空间变形，能突破传统的空域概念，实现跨越大气层飞行，配备组合变循环发动机，可以从机场起飞进入太空或亚轨道轰炸作战。这实际上就是杨伟对空天一体的六代机的定义标准。中国的战斗机研发向来就有制造一代、发展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发展思路。如果说中国在前几代战斗机领域都是一个追赶者的身份，那么从第六代战斗机开始，中国终于第一次与美国一样成为这个领域里的老师。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被美国视为六代机，随着一则新闻发布，公众对六代机的关注又被引向了轰20。2023年11月10日，美国 B-21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成功首飞，换成东半球刚好是11日，中国空军建军74周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全球两大战略空军同一天迎来盛世，足以在全球引发极大关注。杨伟在一场公开讲座中介绍未来空战和战机发展，在提到美国最新首飞的 B-21 时也有表态，美国的下一代轰炸机 B-21 的确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我觉得它比不过我们的轰20。杨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之前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到今天国家战略需要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我们用30年基本补齐了历史的欠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的崛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你。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陆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今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眼睛问题。那暑假，我想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变长了，户外活动变少了，那眼睛问题就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焦虑，担心视力下滑，注意到孩子总眯眼、揉眼，或者是看电视越凑越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又要邀请到了一位眼科专家，和家长们一起聊一聊暑期儿童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有哪些，又该如何应对呢？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平，合肥爱尔眼科医院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爱尔眼科安徽省区小儿视光学组副组长，角膜接触镜安全监管与视觉健康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斜视与小儿学组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5年，擅长斜视、弱视、屈光不正等儿童眼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在疑难复杂的青少年验光配镜、青少年近视防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2: 那刘主任，为什么一到暑假孩子的近视啊，像新发呀、度数加深的情况会特别的突出？就是因为他们手机、平板玩的多吗？
10: 就是暑假本身这个夏天它的日照也长，然后小孩子在学校也不上课了，理论上这个用眼负担也轻了，对不对？但是通过我们那个集团的这个云家数据研究来看，它的的确确这种近视的发病率就比平时增长要快。为什么？可能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个就是虽然日照长，但是天气太热，那我们呢小朋友们他们就不愿意去户外。因为我们讲的这种户外一定是要有这种有效的光照强度，你等到晚上或傍晚再出去可能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暑假了，孩子没有，虽然没有课在上了，但是这种作业啊他们在看，在写，然后家里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或者爷爷奶奶，只剩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像你讲的这种平板呀，或者是电话手表啊，使用比较多，它会导致这种近视度数的一个发展过快。我们平时的话，小朋友其实不仅仅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方面，那他的在暑期这种读写姿势，他如果不是很注意，他喜欢歪头啊、歪身体啊，他也会导致这种度数增长过快。
12: 就一个是户外活动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第二是他的作业，因为没有老师或者家长的监督之后，所以他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不对，也有可能会造成对眼睛的这个压力增大。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确实和电子产品有关，
10: 对
12: 吧？
10: 对。
12: 这是你们医院是有大数据分析的，是吗？
10: 对，我们集团应该算是在2-3年前就已经有，不仅是暑假，寒假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节假日对孩子来讲，作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规律了，那近距离用眼会比之前会更多。那整个其实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跟近距离用眼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
12: 就是每到暑假和寒假，这个近视新发和这个近视增高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
10: 对，速度明显是要快。
12: 那说明暑假的确是要控制眼睛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
10: 对。
12: 那其实很多家长说到这个近视哈，是应该是孩子眼睛问题的第一大杀手，对吧？然后那说到近视，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是真性近视，一个是假性近视。那我们普通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可以判断出来吗？
10: 近视眼其实如果孩子一直在看近，他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孩子看远，发现小朋友看东西看远的地方不清楚了，或者是看黑板不清楚了，或者是广告牌我们也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家里的电视机，我要坐远一点我不行，我得往前凑。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要怀疑咱们孩子视力是不是有问题了。当然了，这个看远不清楚有很多因素，那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近视。如果说

0: 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咱们看东西喜欢凑近呀、
1: 嗯、
0: 或者是眯眼睛去看呀，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了，我们要去医院查一查、
1: 嗯、
0: 啊，来看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要从临床意义上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家长可能只能做个初筛、
1: 嗯、
0: 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去医院进行我们的睫状肌麻痹验光啊。如果说咱们医生初步评判咱们孩子可能就是有近视的风险在，我们给他验光会点一种药水叫、托比坎胺，这个药水就是来给我们睫状肌做麻痹的。点这个药水之前，如果你还有点度数，有个100度啊，或者是50度这个状态、
1: 嗯、
0: 那点完药水以后我们再去验光，这个度数就没有了，那这种小孩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近视、
1: 哦、
0: 他是因为调节功能紧张、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睫状肌紧张引起的。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可以通过视功能训练、
1: 嗯、
0: 通过我们睫状肌放松的药物来让他的视力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通过这个睫状肌麻痹验光以后你的度数仍然存在，那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真性的近视了、
1: 哦、
0: 那需要、根据他的视功能状态还有他的光度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光学角的那个方法、
1: 嗯、说到这个睫状肌麻痹啊、
0: 嗯、
1: 正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这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散瞳？
0: 哎，对对对、哦、
1: 对，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看他就说孩子说看不清，听说散瞳对眼睛有伤害是吗？
0: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啊、哦
1: 嗯，
0: 散瞳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这种睫状肌紧张的孩子，他是通过散瞳来治疗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就今年有一个14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戴了眼镜戴了有4年了，他戴了眼镜有700度，但实际上我们验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话，他小瞳下验光没有给他散瞳之前，他只有400度，那他镜面也就相当于多戴了4年的眼睛，高戴了300度。但是我当时给他查了一个调节功能，他是一个调节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400度可能还是高了、
1: 嗯、
0: 我又给他做了睫状肌麻痹验光、
1: 嗯、
0: 那理论上可能大一点的小孩麻痹验光，那就是这种散瞳验光的话，如果他之前戴过眼镜我们都不会进行了。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这个调节紧张，我们上完瞳以后你猜他多少度、
1: 嗯、
0: 我们上完瞳以后他是一个平光，就是没有近视的状态。你想一想，这个4年他戴了700度的眼镜、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是没有
1: 度数的，不是没有近视的。
0: 对对对。
1: 但也就是说明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经过散瞳，只是通过普通的验光然后给他戴了眼镜。
0: 对，这个孩子他不是普通验光、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在影音店打了个电脑验光、
1: 哦、
0: 然后就直接配镜了、
1: 哦、
0: 但是呢幸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戴了眼镜以后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他戴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1: 嗯、
0: 他不舒服，所以他并没有长期佩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一点度数都没有，他长期戴700度眼镜，那后面会导致我们的视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况在。但是当然了，这个孩子到最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眼镜就没有给他戴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700度的假性近视，他的确也看不清呀，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我们是通过散瞳的药水，就是睫状肌麻痹的药水，通过他夜间的点，再结合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最终的话是让他摘镜，并且视力裸眼视力恢复到了一个1.0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对于初次怀疑视力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种散瞳验光的。
1: 嗯
0: 啊，特别是有一些有远视的孩子，那他的调节功能会更紧张，那这种时候我们不仅要散瞳验光，还要根据他的眼位情况的话来选择散瞳的药物。我们散瞳药物也是有不同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快闪托比坎胺，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6到8小时他这个药物功效就失掉了，他的瞳孔就能回来了。那我们还有中效药叫我们的那个塞菲洁，那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偏小的有近视的这种小孩，那我们用托比坎胺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中效的一个散瞳药。那这种药物去使用的时候，它大概48小时左右它的瞳孔才会回来，这样呢验光度数更精准。那对于这种有远视甚至有内斜的孩子，那我们可能这种短效快速的药和这种中效药的力度都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长效的这种1%的硫酸阿托品眼用凝胶去给它散、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它的光度才会验得比较精准。那如果我们去使用这种长效的散瞳药物的话，那这个药物的话一般要3周左右才能回来、
1: 嗯、
0: 也就是这3周孩子可能会有点畏光，可能会有点这种看近不清楚、
1: 嗯、
0: 但是为了他远期视力的发育，这个还是有需求需要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其实这个我知道，就是睫状肌麻痹其实

0: 那个眼药水之后，孩子并不舒服。
1: 哎，对
0: 嗯，
1: 对
0: 他可
1: 对。
0: 能是有一段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有的几小时，有可能几天，有可能好几天，然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为了让孩子的度数测得更精准，那暂时的不适其实是可以隐忍的，对吧？
1: 对对对，所以
0: 嗯，
1: 是有需求的，
0: 对，这是有需求的，而且它只是一过性的，它只是暂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找到适配我们的眼睛，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假性近视，一个是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是不是就要从低度的近视开始，然后往高处走
1: 对，假性近视，如果你不干预，第一个它本身会看不清，对，它看不清的话，它会有一个模糊性刺激。那这种模糊性刺激的话，它也会导致他的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长到什么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就是真性近视了。哎，
0: 所以这个不管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眼卫生的问题，对吧？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的孩子度数比较低，比如说我只有50度，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佩戴眼镜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就是，我们国内专家共识已经发表了，就是近视前期的一个专家共识。那如果在学龄期儿童，他的屈光度在远视50和在近视50这个区间内，我们统称为一个近视前期的一个状态。那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在往近视进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期间如果你不去干预，那这个小朋友他的变化是很快的，因为我在临床见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多。那，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就是他过年前去给他做散瞳验光，他还有远视有75度呢。那过完年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期间，你猜他最后散瞳验光是多少度？他就近视50了，也就意味着这4个月，他从远视75到近视50，这中间有125度的变化，
0: 对，
1: 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我还有远视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
0: 我还有
1: 我
0: 这么
1: 还
0: 多
1: 慢
0: 的
1: 慢的好去
0: 对，
1: 耗。但其实这种近视前期的小朋友，他变化是特别特别快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的话，他要去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咱们孩子近视了再去干预。但主动出击有很多方法啊，比如说你们行为干预大户外啊，比如说这种拉远装备，我想断近嘛，我不想让咱们孩子那么多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用这种拉远装备，我们拉远镜，我们的读写台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佩戴这种适合度数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可以佩戴这种防控镜的。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有提到的。你包括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也是，我家有两个小朋友嘛，两个都是从幼儿园大班，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读写的一个状态在，我就开始把防控镜，当时配的是个平光的，平光那个防控镜给咱们孩子先戴上了。那现在的从目前的他的眼轴看的话，我家老大已经12周岁了嘛，他的眼轴差不多相当于7、8岁孩子的状态。那这种我提前干预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啊、可能这几年我家是在戴眼镜，但18岁以后他如果不近视，那这个镜片我是能摘掉的。
0: 您所说的这个防控镜，其实它是平光镜，是吗？
1: 对，它可以配平光。如果咱们家小孩没有近视，但是有散光，也是可以加散光的或者是有远视，但是呢，远视度数的话，调节很紧张，我们也是可以把这种防控镜远视度数也加上去的。现在的防控镜它不仅仅只有近视才能做，由于这种低度远视散光呢，它也是可以去做这种防控的。
0: 那防控眼镜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还有防控这个眼镜，还有跟这个普通的这种近视眼镜，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普通眼镜的话，就是就一个目的，让就是孩子戴上以后能看得清，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控制度数增长的那个作用啊。那防控镜的话，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我们的这种多点离焦，比如我们的这种降低对比度还有我们的这种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话， 这两种都控制不了，那离焦和双那个点过上两种一起结合到一起，我们的双控这种晶片，我讲的是，因为没有近视的孩子，他只能戴这种框架眼镜嘛。那已经近视的孩子，他还有一种就是隐形的，就角膜接触镜是可以考虑去配的。
0: 也就是说这个。

0: 防控镜，它和近视眼镜最大的不同，它其实还是有医治的效果，但是近视镜它只是让你看清楚，对吧？如果说它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适应范围之内，其实这个防控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度数高了，这个防控镜就不能使用了？
1: 度数高的小孩要看光度的多少。那这现在目前大部分品牌的防控镜的话，它是能做到粘合光度在1000度以内的。如果度数太高，你比如说这种1000、1500以上，或者是更高的度数，它的近视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了。那你上什么样的一个防控镜，可能它并不是因为离焦，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它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在这种，它可能就上这种防控镜效果不会太好了。那我们可能要寻求别的方法去来控制它的眼轴了。那像这种病理性的近视的话，那我们正常的常规的这种近视，非病理性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18岁。到了成年以后，它的度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了。那病理性近视它就不是这样子，病理近视到了18甚至30岁以后，它还是在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眼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的眼轴变化了。那可能通过一些外力，像我们的手术、后鼓膜加固术来控制眼轴，不然的话，它的眼轴一直长下去，到后面没有办法收拾的话，它的眼底会出问题。
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采用了一些防控的手段，防控镜也好，OK 镜也好。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手段，好像是把我们的眼睛的近视度数给抑制住了。那么我们觉得，哎，防控的挺好，那我们就把很多的手段给去除了。那会不会像减肥一样，它度数也会报复性的反弹？
1: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专家共识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在停用这些防控手段的时候，是要逐渐慢慢停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镜，因为我们现在防控有些小朋友他单一的这种光学手段压不住，我们是需联合药物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那这个药物在有些小孩他可能很小，6、7、8岁开始用。用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期间效果一直都很好的话，专家共识是给到了基本上要到15、16周，就是生长发育基本上接近成年的一个状态，逐渐慢慢的去停。如果在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孩子有个明显的一个回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有可能就会再把这个手段再用起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停去观察，通过这种情况。
0: 就循序渐进的停，不断的巩固它的防控成果，然后直到好像我们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去把它去掉，对吧？那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呀，近视，这现在很多孩子都近视，使用了一些手段，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很重，你想让他每天，比如说每天2小时户外，这个可能做不到，对吧？那就想啊，那我们就戴个眼镜而已，也不要注意什么用眼卫生了，我们就等着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个近视手术吧。有这样的家长吗？就
1: 有很多，在门诊我就能遇到，就想我就戴眼镜就行了，不要能看清楚，孩子能看清，不影响学习就可以了。那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近视防和控的是什么？就是眼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度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意味着他的眼轴一直在增长。那你的眼轴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气球越吹越大，你吹到后面气球会越来越薄，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眼球的话，它如果眼轴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眼球有个结构叫视网膜，它拉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变性区或者是裂孔。那如果由这个视网膜是干嘛的？这个视网膜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片。那这个底片如果不好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成像的，那你的视力就没有了。那近视眼手术只是在眼睛上打磨了一副镜片，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可以摘镜，能看清了。但是长长的眼轴它是没有办法缩回去的。那这个长长的眼轴如果有这种变性或裂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视网膜脱离这种风险在。那如果比如说你去坐过山车、去蹦极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失重的一个项目，它有个牵拉的一个作用，你的那个裂孔或变性区很容易就会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当然了，你高度近视不仅仅只是视网膜脱离，你像这种开角性的一个青光眼，我们并发性的一个白内障等等，它都是高度近视带来的危害。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这种高度近视导致的这种视网膜、脉络膜的一个新生血管，那这种的话。

0: 话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一个视力情况，所以不仅仅是说手术就能解决问题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把眼轴控住，来减少近视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1: 这个眼轴其实说一旦开始变化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对吧？
0: 以前可以这么讲，但现在通过这几年我们临床防控手段的增加，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敏感的小朋友。短期会出现眼轴回退的一个情况在，但是这个回退它是有限的。你不是说我已经500多了，我还通过我的防控手段能让这个500多完全消失？那这种概率不大大。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有个50度或者75度这种状态，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防控手段、我们的光学手段、我们的药物等等这些我们的拉远的一个装备使用以后。哎，有些孩子敏感，他是有可能50度、75度归零的。但是说不是说我归零了以后，我就后面不管了。你一旦停，他后面还是会回来的。而且所有的反控手段，他敏感期的话，他都是有这种红利期。你不
1: 什么期？
0: 红利期，
1: 红逆期是什么
0: 对
1: 意思？
0: 你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哎，效果特别好，前期。我出现的眼轴回退了个0.1，甚至是有些孩子敏感的0.2的都有，但是他不会一直退下去。那我可能前半年他往回走，那后面的话，整个随着你的生长发育啊，你的用眼情况啊，它也是有一个慢慢往上的一个趋势在。
1: 就是他可能只是暂时的，你好像看着好像度数下来了，他是因为你使用了一些防控手段，让他暂时的好像被压住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期不干预的话，他还会再一次反弹起来，
0: 他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哎，对，
1: 也
0: 一
1: 就
0: 定
1: 是
0: 会
1: 说，
0: 的。
1: 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其实你想让他回到你的眼睛正常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
0: 如果说你一直干预，一直很敏感，到18岁这种人，可能相对来讲，目前我是，
1: 没见 过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
1: 只
0: 但
1: 能
0: 是，
1: 说它是控制，
0: 对对
1: 控制
0: 对。
1: 它进一步增加度数，但是你想让它恢复到从前，已经不太可能了。
0: 对对，那除非说是我刚刚讲的近视前期，或者是还有更多远视储备的时候，你去干预，但他这个近视状态就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你到18岁以后，哎，你是有可能就维持一个正常人群的一个状态。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刘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儿童眼睛问题的那些事儿。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暑期儿童眼病的一些大盘点。为什么要盘点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于合肥爱儿眼科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刘平啊、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专门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暑假或者是寒假期间，孩子新发以及度数加深的情况是格外的突出，这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我们就要格外的在这样一个假期要关注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其实有关于孩子儿童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斜视啊、弱视啊、散光啊 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不好？那么在接下来除了近视之外，还有哪一个是排在第二位孩子比较高发的，刘主任？
14: 儿童的这种斜视和弱视它比较高发。
13: 哦，
14: 像我们经常会在门诊能看到，就家长可能不知道咱们孩子有这种斜视，
13: 嗯，
14: 但是呢他就讲

0: 闭一只眼睛的孩子，不仅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间歇性歪斜视啊，那当然通过这个表象，我们可能去怀疑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可以建议带到医院来查一下咱们孩子这个眼位情况，还有视功能的一个情况。还有小朋友他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些小朋友他的视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成年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比较慢慢发育的一个状态。那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的话，在4个月内，我们的黄斑部发育到一个正常成人的一个状态。那黄斑部发育到正常以后，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形觉色觉和光觉的一个刺激。那如果在发育期间出现一些形觉的剥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会影响咱们孩子视力发育，那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的视力是没有办法达到同龄孩子该有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咱们小孩可能就会有弱视了。那如果说，家长都会讲，那什么是弱视？弱视的孩子的话，就算你上给他戴了眼镜以后，他的视力都达不到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的时候，那这就称为弱视。那弱视他的治疗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期的，不是说我发现了我不想治，我等到以后大了他就好了。
1: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斜视有可能还是后天的，但弱视基本上是先天带来的，它就是发育不良吗？
0: 对，就是一个在视力发育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在，对。然后弱视治疗的话，这个黄金期一般我们是8周岁之前，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说你再大一点再去治疗，可有效，它一定也是有效的，但是它可能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不会很好。所以一定是要这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小的孩子，他的治愈率很高。对以后的生活影响会比较小，那如果越大的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这个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的视力发育不是特别好，那比如说你一只眼视力只有0.3，另外一只眼视力是一个正常的1.0的状态，那这种以后，你上大学以后专业的选择，你包括以后你的那个，驾照考取。他对视力也是有要求的，其实对咱们孩子的生活和以后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斜视和弱视，斜视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他这个眼睛瞳孔的位置来判断他是外斜还是内斜？
0: 哎，对，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话，两个眼是同时去使用的，所以两个眼的视轴、眼睛的你讲的瞳孔都是正对物体的一个正中央的。但如果有斜视的孩子，他的视轴的话，那有一只眼肯定正在看东西，它是正的，那另外一只眼视轴就会跑偏。如果跑到偏向你耳朵那边，我们专业上讲叫颞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外斜视。那如果说跑到偏鼻侧，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斗鸡眼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内斜视。当然了，内斜和外斜，它的处理方法很多都是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的，但是不是说孩子斜了就一定需要手术去解决？那比如说我们内斜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我刚刚讲的这种慢效的药，就是我们阿托品散瞳验光，如果有远视，要主角配镜，通过配镜半年以上再去观察咱们这个孩子还斜不斜。如果通过阿托品主角配验光配镜以后，半年以后咱们孩子内斜就好了，那这种孩子叫调节性的内斜，他通过带镜就能处理。但是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主角了以后，半年以上的话，他的内斜仍然存在，或者是仅仅内斜度比之前小一点，但是还是有内斜，那这种叫部分调节性内斜和共同性内斜视。那这种小孩等到两个眼视力发育就基本平衡状态以后，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手术去帮他这个眼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手术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说就是治愈了。因为内斜的孩子，他的视功能发育是有影响的。我们正常人看东西，两只眼同时使用的时候是有容像功能和立体视功能，就包括我们去看 3D 电影，这种立体感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种内斜视的孩子，眼位处理掉完了以后，他的视功能发育一般是他就没有这种双眼视的。那没有双眼视，我们术后的话是，会通过一些双眼视功能训练来帮助咱们小孩去建立这种双眼视功能，使他这种最高级的就是他们的同时视功能、融合功能还有立体视功能，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
1: 这
0: 态。
1: 个后期也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斜视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修复之路。
0: 哎，对对。
1: 如果说他之前就是在一开始你们可能不会使用手术的手段，开始。

0: 使用一些药品啊，或者是一些矫正的手段，但是在半年之后无果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手术了。那手术之后也不是完全的恢复，而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修复的矫正的过程。
1: 嗯，对对，视功能的恢复实在是这种临床意义上的一个恢复，
0: 嗯，
1: 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嗯，那作为家长来说，您刚才说到弱视的黄金期在8岁以内，那么斜视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1: 嗯，斜视的看，如果是这种先天性的内斜或者外斜，它对视功能发育有很大影响，那这种我们一般建议2岁以内去手术。
0: 哦，
1: 但是如果是这种后天发育的这种，那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它的手术时间你就不能单纯的通过一个年龄去判断，你要根据它的视功能，视功能状态，那这个就通过医院检查才知道。如果说这种间歇性的小朋友特别小，他的检查配合度也不是很高，我们可能前期会通过一些视讯来帮助他稳住这个视功能，来减少这个外斜的一个增加。当然如果这种恒定性斜视，那肯定是越早做越好，因为这样早做以后他的视功能恢复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点。
0: 那您刚才说就是有一些弱视斜视他可以在2岁以内，那是不是我们家长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孩子的眼睛已经斜到很，就是我一眼就看到了，还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很微弱的斜我们发现不了，
1: 这种发现不了的这种一般来讲是不需要去早期这么少手术干预的，肯定是这种大角度显性的一个内斜或外斜。
0: 那会不会已经迟了呢？
1: 那2岁之内的话你能发现这个问题去做也不算迟了，不算迟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说在2岁以内如果说孩子有斜视的问题，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显性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家长已经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1: 了这种
0: 哦，
1: 这种小角度的或者是功能都还好的这种是没有就是那么着急的。为什么特别小的小朋友他这个斜度判断是因为他配合度低嘛，我们很多检查是没有办法就查得比较精准的，那这会这个手术设计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过角或欠角的状态，那这种小角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讯去代偿，等到如果功能一直维持很好也不一定就是说后期也需要手术，那如果功能不好等到大一点配合度更高一点，那手术一致性成功率会更高一点，再去考虑
0: 就小孩的依从性更高的时候可能你们手术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对，主要这种设计来讲这种再次手术二次手术的概率就会低一点。
0: 就是说这个2岁以内基本上是比较显性了，家长一般是能够发现的这种斜视。那弱视是不是家长很难发现？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孩子他的一只眼睛是正常的，但另外一只眼睛是弱视的，然后小孩看东西其实是正常的，那家长怎么来发现呢？是通过平时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去体检一下？
1: 若是他有分单眼和双眼，如果是双眼都不好，这种的生活受影响，家长一般都很容易发现。
0: 对对，
1: 其实反倒是这种单眼弱视的小孩他不好搞，因为他隐匿性比较高，如果没有这种筛查或者是家长带到医院去检查，可能他发现不了，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嘛，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去做双眼去对比，他说我能看得见我够用就可以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可能会耽误这种治疗。但现在我觉得在合肥这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会有体检，那基本上都是3、5岁对吧，这种还算是发现比较及时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体检去初筛咱们孩子视力有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咱们视力有问题，那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因为不能仅仅只通过这种初筛。就在门诊我们其实经常能看到这种发现单眼不好的或者这种大散光的小孩，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来检查。为什么？这得益于咱们这种国家的政策给咱们去筛查其实对孩子这个为咱们孩子视力发育保驾护航，这还是比较好的一项政策。
0: 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初筛，看他有没有可能有弱视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已经发现了弱视的苗头，那这个时候家长再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确诊一下，然后再给孩子戴上那个就是那种单眼镜是吗？
1: 单眼弱视的小孩就是经常能看到学校里面有一些孩子眼睛上遮了一块布，对吧，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遮盖，那我们遮盖的话也是根据孩子的视力情况来选择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眼视力相差大于等于2行以上我们才考虑去遮盖，那我们遮的是哪只眼？我们遮的就是优视眼， 就是他的好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特别会，用就是特别会偷懒的一个器官。我哪个眼睛好，我就用哪只眼，我差眼就不去用了。那一旦不用，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形觉色觉和关节的刺激，它视力发育就停止在比较小的时候了。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有通过人为的这种强制性的遮盖，让他的好眼被抑制住，让差眼去用。那其实眼睛跟东西是一样的，它越用越灵光，越用才会越好。
0: 对，
1: 那通过这个遮盖的话呢，它以及辅助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来把孩子视力提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当然了，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有些孩子家长可能在遮的时候没有那么伤心，把眼别遮错挡错了。
0: 哦，
1: 那其实如果说遮挡错了眼睛，那可能这个差眼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在遮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我们要遮的是好眼，一定要把好的眼睛给它遮住，
0: 就强行的让那个弱势的眼睛去工作，让它变得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越练越发达，那我们的这个弱势的这只眼会越练越明亮，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弱视。好，大概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散光呀，还有这个一个是弱视，一个是斜视。那除此之外，散光是不是也是在临床上比较多发的一个儿童眼睛健康问题？
1: 可以这么讲。其实如果你去验光的话，你会发现80%-90%的人都会有散光
0: 啊。
1: 所以这临床上，
0: 那这个散光是不是就不是一种眼睛健康问题吗？
1: 它有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很多人在100度以内的一个顺规散光的话，这种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它就是一个顺规的一个散光在。其实散光，其实在门诊能看到，经常好多家长特别焦虑散光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生理性的，顺规的一个散光，规则的这种散光，大家不需要太焦虑。其实散光通俗点来说，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咱们眼球在发育过程中，它没有那么规则，没那么圆。那我们的角膜的话，它的这个黑眼珠，它长得不规则，那有的地方高一点，有的地方低一点，它不平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散光。这个散光的话，生理性的，那如果说这个散光已经影响视力，我们带镜它就能够处理了。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这种散光，就是它的不规则，它的散光它就不是个规则的状态，它可能是一些病态。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圆锥角膜，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关注的，我们要抑制这种圆锥的一个进展，因为圆锥角膜进展到最后，我们角膜就可能会有这种穿孔啊之类的。我们要去积极的干预，包括我们佩戴这种圆锥角膜片啊，包括我们的角膜胶粘。那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到后面视力影响的话，那需要做角膜移植的也是有的。那这种病理性散光我们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何来辨别这个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啊？第一个，到医院检查，医生会告知你啊，比如说你的散光在200以内顺规的，整个视力发育都是没有太大影响的。这种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配镜矫正就 OK 了。那如果说我们到医院以后发现这个散光在200以上，它的角膜曲率特别特别高，那我们会通过一些角膜地形图来看一下整个角膜的一个前后表面高度有没有这种锥体的一个变化在，还有一个我们的生物力学分析来排除这种圆锥角膜。如果说仅仅是生理性的大散光，它是很规则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定期随诊就可以了。那是病理性的，那它有一个进展到什么阶段，不同的阶段使用的控制的一个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数字，就是200度，那是不是如果是生理性的200度以内，我们就可以不用干预，还是也是需要去进行干预和矫正的？
1: 专家共识给到，如果这个散光是个顺规的情况下，150度以上就会对视力有影响，正常情况就需要带镜了。这种干预仅仅是光学手段，它不是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手术啊或者别的去干预，因为散光它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只有50度或者75度的一个散光在，是个顺规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带镜不带镜，他的裸眼视力都是好的，都是1.0的状态，那咱们是可以观察，可以不用带镜的。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近视加散光的情况，是不是在临床上很难处理？
1: 近视加散光，如果就是这种单纯的一个近视和这种生理性的一个散光的话，也是配镜矫正，配镜去矫正。但是病理性的话，处理其实还也是一样的。其实只是一个是求近，一个是助近。它的 那球什么是球镜？球镜就是整个镜面360度
0: 圆
1: 它都是有度数。
0: 嗯，
1: 哎，对，那柱镜它可能因为我们散光是有分方向的嘛，散光方向那360度都是有，那可能只在某一个方向上它是有度数的，这种柱镜那是用来矫正散光的，它是可以同时加工到一个镜片上面去的。
0: 哦，就是如果说近视加散光的话，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处理它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对吧？但是它都可以起到让你看清楚的目的。
1: 哎，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暑假在家孩子看电视多，经常揉眼睛、眨眼睛，这是不是干眼症？
1: 有可能，但是揉眼和眨眼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电子产品它能导致这个问题。首先，咱们孩子如果年龄特别小的话，他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的一个频闪，他是受不了的。那这种时候，他可能也会导致揉眼、眨眼。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更多孩子这种揉眼、眨眼是因为过敏，就是这种结膜炎，它也会导致揉眼、眨眼。咱们上面刚刚不讲到散光的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有小妙招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喜欢揉眼、眨眼的话，就特别是挤眼睛揉，使劲的揉的话，它是有可能诱发眼对角膜的，就加重散光的。那在正常生活当中的话，如果去揉得很厉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找原因。好，是电子产品用多了，还是咱们孩子因为过敏或者是干眼原因导致他使劲的去揉？那这时候我们要找到原因，把原因解决掉以后，那后期的话要让咱们孩子尽量的少揉眼，你揉眼加重散光，如果诱发这种病理性的一个角膜病变，那可能就带来对视力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如果说频繁的这个揉眼或者眨眼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看看是什
1: 哎，
0: 么原因引
1: 是
0: 起
1: 的，
0: 的，
1: 是的，
0: 就
1: 是的。
0: 排查一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哈。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辟辟谣好不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我觉得家长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网上有什么蓝光眼镜、护眼贴、眼部按摩仪、读写护眼灯，琳琅满目。那您觉得哪些是具备实际的护眼作用，哪些属于不必要的浪费呢？
1: 我觉得护眼灯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条件还可以的家长，大家可以去选这种大路灯，这种全光谱的路灯。当然在那个台灯去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背景灯也是要打开的，因为整个要保证整个环境的这个对比度明暗不要太明显的，不要是只是书桌这一块是亮的，但是背景是黑的这种。对比度太高了也不好，所以在用这种护眼灯的同步，家里的照明的灯也是可以的。但家长们如果对近视防控这块比较关注的话，大家可以去选这种，不管是家里的顶灯，还是这种护眼台灯，或者是大路灯，尽量选择这种全光谱的，就接近咱们阳光的这种光谱。
0: 模仿阳光的照耀的那种
1: 哎，
0: 颜色的，
1: 对，那像这种。防蓝光眼镜呀、眼贴呀、按摩仪呀，目前没有这种循证医学来证明它对这个近视防控是有帮助的。反倒是这种防蓝光眼镜，如果孩子就是特别小，他又对美术这些东西感兴趣，那反倒是戴完以后对这个视觉颜色的分辨是会有影响的。大家如果想去做理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医眼科。那我们近视最新的近视管理白皮书里面，其实是有把这个中医的理疗是加入到近视防控里面的。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你讲的这种按摩仪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院或者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中医眼科，专门去通过中医来看来去帮你去保护眼睛的这种。
0: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吧？
1: 对，可能也每个人的穴位，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我是学西医的哦，但是因为我有接触到我们医院的中医眼科，我会发现他会根据你的去体质去调，他通过把脉来，可能每一次给你上的穴位这些治疗，它会有区别，它不是说你今天这样，我明天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的这种。
0: 中医就是因而异，因症施治，对
1: 哎，
0: 吧？
1: 对。
0: 这也是在其他的这个防控眼睛问题的一些手段之外的一个辅助。
1: 对，就是一定是要正规。
0: 一定要正规。对，我们今天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一定要遵医嘱。当然了，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作为专业医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好不好？
1: 首先就是在进。

0: 是防控一定要定期去医院体检，在孩子学龄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放屈光胆囊的鉴定。如果说孩子在发育近视前期，及早干预啊，通过我们的医疗行为，通过我们的户外活动啊，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但是这个2个小时可以不用连续。你比如说，我上学放学路上，我把这个时间算上，我课间体育我都出去，其实这1天2个小时也就够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读写姿势啊，我们的一拳一尺一寸，还有我们的看远，我们看近可以，但是不要持续性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间断性的一个近距离用眼。那可以有2个，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年龄偏小的孩子，因为他的专注力本来就是稍微差一点，我们可以20分钟休息20秒，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上的距离。那对于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那他可能读写要求会更高一点。那我们可以采取40分钟休息10分钟远眺。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正规的医院去，通过专业的手段去干预。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发现暑期儿童眼睛健康问题远不止近视，像散光呀、弱视啊、斜视啊都值得关注啊。特别是散光，它经常和近视并存，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影响深远。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有眯眼啊、揉眼啊、歪头等异常，一定要到正规机构啊去做相关的检查。日常护眼没有捷径，刚才我们刘主任也说了20/20/20法则。那对于大的学生来说呢，可以40/10这样的一个法则控制好电子产品啊，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有效方法。那希望大家各位家长和孩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明亮的双眼。好，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2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3: 律师刘玲，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3: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

0: 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那以后呢，每年的8月15日都是全国生态日。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法律，而是呢一个非常浩大的基层工程。他们把我们以前分散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啊《海洋环境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总部呢有10部法律，完全呢平移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森林法》等等，部分的吸收采纳。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十部法律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呢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5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那么这部法典它的5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这个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低碳发展，以后第5编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1: 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0: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做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啊。那么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 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制度创新。
1: 嗯，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0: 啊，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这个法典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五编，其中的第四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编，整个这一编应当说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编作为这个入口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的减排责任，这就是碳排放的从立法层面的这个确立。第四一点，鼓励温室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气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风机这个电机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

0: 哎，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1: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多头的出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啊，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于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经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在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啊，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啊，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个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1: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新媒这个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的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将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止涨，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嗯，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1: 是的，对。
0: 嗯，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1: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经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拉动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 啊，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啊，可不可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啊、广告牌啊、灯箱啊、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啊，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比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明确的纳入到啊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啊生活垃圾，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啊，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啊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啊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啊，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啊，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啊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啊，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啊，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啊镣套啊、镣夹呀、捕鸟枪啊、捕鸟网啊、地枪啊、地弓等工具进行啊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啊，歼灭这个歼灭性的围猎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啊、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啊、炸鱼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啊，再比如说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您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步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就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啊，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 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啊可降解的材料。生产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啊，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啊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啊，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啊，除非你特殊需要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啊，就它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啊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啊、一次性这个茶具啊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一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啊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啊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啊，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0: 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
3: 请12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

0: 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1: 嗨。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6: 涡阳FM88.9，
0: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林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十部旧的环保的单行法，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9: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

0: 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啊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啊，对噪声污染呢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啊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啊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1: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他说欧盟从今年的一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0: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啊，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啊，我们讲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啊、铝啊、水泥啊、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啊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了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元月一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应当向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啊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啊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啊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啊、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啊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至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啊？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索取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索取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啊全周期的碳排放的索取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啊，进行技术改造啊、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碳排放义务啊，由对方来提供啊，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啊欧盟的碳关税问题。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啊 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1: 嗯，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0: 是的，嗯，
1: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嗯，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啊，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啊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啊，整个这全流程啊，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啊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啊，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讲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啊。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啊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啊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啊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1: 嗯，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0: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啊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量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一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

0: 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排障的记录，应当做好啊记录检测，严禁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啊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啊，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保设备啊打开，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排污。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啊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啊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啊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啊环评验收的合规。所以三同时呢，这个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既是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那么对于那些啊污染物排放这个超标的、超总量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这个生产要素这个生产企业的话，我们认为你就必须主动的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的审核，按期完成啊并规范公开审核的结果。如果说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的啊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工艺，确保呢这个实现我们的叫强制性生产机制的这个啊达标。第二个呢，碳排放管理。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啊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啊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以及特殊行业的啊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特别是电子产品啊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要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企业呢应当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的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啊。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家呢作为企业来说，你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就业企业啊，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 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1: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整天是乌烟瘴气的，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说住宅小区的门面房啊，开设这个餐饮啊，这种情况应当说这几年呢进行了反复的整治，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此前呢，法律的设置一直不是很完善。那么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颁布之后啊，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处罚的依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就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任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一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I 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参观喝茶，谢谢。
1: 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是我们的重播。暑期过半啊，很多家长说呢，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哈。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三大典型问题，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等话题啊。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前两期。第一期呢，我们聊了手机大战，用5步法帮助大家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我们聊了做事比较拖拉，帮大家分清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我们有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复习。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妈妈就说呢，方法试了啊，确实很管用啊，手机管住了，作业也快了一些。那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留言说，道理听懂了，可是现实当中啊，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常常呢和孩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确实啊，自己带着情绪，孩子又不配合，很容易就起冲突。冲突发生之后呢，可能有的是孩子不理人，有的是家长发完火之后啊又后悔，双方开始冷战。其实呢，明明心里都比较在乎彼此，但是却谁都不肯先低头。那我们说争吵不是最可怕的哈，冲突之后不会修复，才会一点一点的去消耗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主题叫做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吵架之后，作为家庭，作为爸爸妈妈，该如何破冰修复，重建温暖的亲子连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安徽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顾旭老师。那顾旭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顾旭。亲子关系啊，实际上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关系如果不修复，可能所有的方法都很难真正的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如何在冲突之后啊修复感情，疗愈孩子，温暖家庭。
0: 嗯，欢迎郭老师哈。听郭老师说完了之后，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很温柔，也特别的治愈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怎么去管孩子，而是我们可能是让大家学会怎么去懂孩子，走进孩子和温暖孩子啊。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您刚刚和孩子吵完架啊，在冷战僵持，不知道怎么开口破冰啊，欢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留下你的困惑。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会请郭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来解答。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暑期特别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啊。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争吵之后如何修复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其实都会说哈，我真的不想发火，可是我看到我孩子啊拖拉呀，玩手机不听话就忍不住。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顾老师哈，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孩子不听话，做事不够自律，那么亲子冲突频发的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啊。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亲子关系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啊，最主要的是三点。
0: 哪三点？
1: 第一点呢，就是谁说了算。
0: 啊、
1: 哦、啊，其实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一定是听话的，
0: 嗯嗯，
1: 对吧？这你把他生出来呀、啊，然后把他养大，他肯定是那个小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听话的，
0: 对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后面不听话了？
0: 嗯，他慢慢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1: 对对对，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最直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每次我们都经常会叫孩子在外面玩啊，你会怎么叫喊他？快回家吃饭了，
0: 嗯，
1: 快回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这个是不是他的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家里，我的权利在哪？
0: 啊，就是你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对，这是我的家、
0: 嗯，
1: 我在我的家里，如果我没有权利，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把它当成是我的家呢？
0: 啊、哦、
1: 啊，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
0: 我知道了，就是
1: 我得在这家里，我得有权利
0: 啊、哦。对，就是我能够当家做主的这种感觉。
1: 对，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0: 嗯，
1: 如果我不能够当家做主，这个是我的家吗？
0: 嗯，
1: 那是你的家。
0: 嗯，嗯
1: 那我怎么你总是跟我说这我咱们回家
0: 啊、
1: 嗯，咱们回家，那这家是咱们的，是你的、
0: 哦、
1: 也是我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在这家里只有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那这个家我就感受不到它是我的，
0: 对，就好像我总是被控制的那一个，
1: 对，所以看见没有，孩子实际上他实际上是谁说了算，实际上是他想要在这个家里有更多的他的感觉到自己是有权利的，
0: 嗯，
1: 所以孩子越大他的自我就越强大、嗯、自我越强大他要的权利就越多
0: 啊、哦，
1: 但是他要的权利越多也代表着他真的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哎，对，你这点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如果我跟我那朋友很好的话，我去他家我是放松的，我可以自己倒水干什么就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要是去一个哎特别陌生的，我跟那个人关系不是很好，我到他家就会特别拘束。
1: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孩如果后期他长大了，他这个成家立业了、
0: 嗯、
1: 他回到这里他不跟你吵，
0: 嗯，
1: 很少跟你吵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那他的家在那边了
0: 啊、哦，算了，不跟你说了，就是属于这种，
1: 对、嗯。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反而代表着孩子越长大，他越想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其实争吵的背后，他是有深层的心理动力的，
0: 嗯，
1: 而这些心理动力是跟爱都跟相关的，
0: 嗯，
1: 我爱你。我爱爸爸妈妈，我爱这个家、
0: 嗯、
1: 我才会不听话，
0: 嗯，
1: 我才会要权利、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
0: 嗯，
1: 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点，
0: 就是我想要在这个家里获得归属，我想要获得一些权利，
1: 对、
0: 嗯、
1: 权利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我真的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哦，
1: 对吧，不然我可能这是牢笼啊，
0: 嗯嗯，
1: 我是囚徒啊，我没有权利啊，
0: 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哈、
1: 哎、
0: 真的是给了我们家长就是一些新的启发，其实我们总是会说孩子一定要听话，其实当孩子能够去有一些表达或者说出来的话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我们要开心，说明孩子是真的是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1: 对，
0: 嗯，
1: 这是最关键，这是权利
0: 啊、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随着孩子长大，他对孩子的要求会提高。
0: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期待了，
1: 期待的要求会提高、嗯、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期待。
0: 嗯。
1: 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自我控制，
0: 嗯，
1: 和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力。这两个的发育是不匹配的，
0: 嗯嗯，
1: 啊，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就是脑科学当中所提到的前额叶，
0: 嗯，
1: 前额叶是负责什么的呢？前额叶是负责控制自己的冲动，还有一个呢叫杏仁核，
0: 嗯，
1: 在大脑里边，杏仁核是情绪，
0: 管理情绪，
1: 管理情绪，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人类的杏仁核实际上是在15岁的时候就完全成熟了，
0: 15岁的时候，
1: 15岁就完全成熟了，
0: 嗯，
1: 但是呢，前额叶要到25岁才成熟，
0: 哦。
1: 也就是换句话说，中间差了10年，
0: 对，
1: 至少差10年。
0: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当你去要求孩子去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你在要求，你相当于你是高中生，你在要求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跟你一样去控制情绪。
0: 嗯，这其实
1: 很明显，
0: 很为难孩子啊，很为难孩子。对，
1: 但是呢，他的情绪点又和你是一样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的情绪，喜怒哀乐、惊恐悲，孩子全有。
0: 嗯。对对，
1: 就情绪他全有，那个所有的高兴的、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你懂吗？焦虑的，你有，孩子都有，他在这方面跟你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他的控制能力 他的自控能力，他的克制能力还是跟你相差十岁，
0: 嗯，就达不到我们大人这样。
1: 哎，对，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一定要做事自律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能力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焦虑，
0: 谁的焦虑？
1: 是家长的焦虑
0: 啊，
1: 所以你要知道，家长如果不焦虑，是不可能在家里跟孩子吵架的。
0: 嗯，
1: 这我不讲百分之百吧，至少90%以上是不会吵架的。
0: 对，家长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
1: 对了，
0: 他需要孩子去接住他的那份焦虑。
1: 关键是家长，你站的角度高，你看得远，你懂吗？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0: 对，
1: 所以孩子无力消化。没有能力去消化你的那些远虑，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冲突，因为你站在高度，你所看的那个远，比如说，哎呀，你要是老这样的，以后将来你怎么找工作啊？你怎么嫁人啊？所以你看得太远了，孩子只关注自己当下玩的开心。
0: 是的，是的，他想不到那么远的。
1: 对，所以你当你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他只会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他没有办法消化，家长就更着急。
0: 对，
1: 啊，怎么你还不理解吗？不懂吗？
0: 你不懂我的一片苦心是吧？
1: 所以他就，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讲的孩子不听话、做事不自律所引发的亲子冲突，它实际上最核心的真正的本质是三个：权力、能力和焦虑。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就是要去看到，当你的孩子提出他反对意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想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啊，要有自己的主动权。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大人的一个高度去看你家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他做事的能力，他情绪管理的能力，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和宽容。
1: 对，
0: 然后

0: 然后还提到一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有太多的焦虑，于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种焦虑可能通过抱怨指责的方式一股脑的就倒到孩子身上了，孩子承受不住，他可能就会开始有强烈的反应啊。
1: 是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他像你一样的看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高，你说你几十年的功力，那孩子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0: 是的，
1: 所以他无力消化，所以我们的焦虑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就是你不要传递给孩子，
0: 对，
1: 或者说减少传递给孩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懂孩子为什么要去跟我们争吵，真的不是我们一句话说他就是不懂事，他就是不听话，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认知层面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跟孩子吵完了之后，其实我后来回头想想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对，他还是个孩子，是吧？或者我那会儿情绪就起来了然后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就还想着要去跟孩子道歉，对吧？可能会想着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说的，我想要去修复关系。可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那我在修复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我跟我孩子道歉了，我越道歉他越烦呢？
1: 对呀，因为你的这种道歉对于孩子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会出现四个误区。
0: 哦，四个误区。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家长在这个想要跟孩子破冰修复的时候很容易踩的四个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50%以上的这个和解，是什么？叫做假和解真说教。
0: 假和解真说教，就是看起来跟你道歉但其实又跟你讲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的小孩呢，他实际上是当爸爸妈妈开始说的，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这个事情过去了。
0: 是，
1: 这个时候等我们来一起来吃饭吧。孩子心想啊，可以了，
0: 翻篇了，
1: 翻篇了，以为翻篇了。结果坐在那之后，然后家长会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吧，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你这样子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小孩就很讨厌听到那个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为了说但是后面的话。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假和解真说教。这个呢实际上是肯定是修复失败的。
0: 对，孩子自己是知道的，哎呀，你又开始那装了，对吧？你可能又要开始来教育我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底线猛讨好。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修复期发现孩子这个关系破裂了，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起来的时候，这个家长就会无底线的讨好
0: 啊，就没有原则，
1: 要什么给什么。尤其是在某些争吵当中，实际上可能双方都意识到了是家长在冤枉孩子，或者说是误解了，或者说是可能更多的问题是在家长那里，
0: 家长可能会有内疚。
1: 对，而且呢甚至是有的时候家长会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的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很多的期待是自己原来未完成的一个梦想，
0: 放在孩子身上了。
1: 对对对。所以当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内疚啊，然后所以在修复关系的时候呢就会无底线的讨好。这种无底线的讨好会让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大的一种反差，就是原来说话一本正经，原来说话还凶巴巴的，怎么一争吵的时候，然后他就像一个小绵羊，
0: 变了个人
1: 啊，变了一个人，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很多孩子就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你少来这一套啊，
0: 你
1: 少来，
0: 你后面说
1: 编
0: 个大招
1: 什么大，对对，你少来这一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啊，每次一争吵你就和什么都满足，这个时候那我就，
0: 这就成了他的武器和策略。
1: 对，那个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得寸进尺，他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0: 对
1: 啊，对，那你要这样的，那你要陪我这样子，甚至原来平时家长不允许的这个游戏时间也要给我啊，
0: 就是终于逮着机会，然后可以好好的就是跟爸妈谈条件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也是代表，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代表着一种破冰修复的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多的家长经常会跟孩子很好的去修复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呢也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下次爸爸妈妈不这样了。但是第二天是不这样，但是不超过三天，
0: 好不了三天，
1: 好不了三天又这样了。所以我们讲叫对不起还继续，
0: 哦，就是我嘴上告诉你啊，是的，我下次不这样了，但是到下次可能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模式了。
1: 对，比如说，这说爸爸以后晚上不喝酒啦，
0: 嗯，
1: 或者是爸爸以后喝酒了，如果喝了酒了不进你的房间啊，因为很多大人喝了酒之后，借着酒劲儿他会闯入孩子的房间，
0: 哦
1: 嗯嗯、啊，那么。进行争吵啊，孩子很反感、啊然后但是说、我不了不了，但是下一次又了、
0: 对对对
1: 对对，但是忍不住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也代表着就因为孩子的对你的信任在这一刻就崩塌了、
0: 对对对、
1: 对，他就不再信任你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翻旧账求保障。什么意思呢？求保证就是、啊，这个，好了好了，我们那个和好了
0: 啊，
1: 对，这个，但是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那什么叫？当孩子向家长承认错误的那一刻，家长会说：“好的，好的，我原谅你，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0: 哎，这我听到的感受就是，还是我做错了一样，对吧？
1: 你是错了呀，
0: 嗯，
1: 不是，孩子是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但是家长说了后面这句话，
0: 嗯，
1: 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
0: 嗯，
1: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这一次的对不起，我要花我一辈子的
0: 哦。
1: 不要犯错，
0: 是就是、把我捆住的那种感觉。
1: 对，也就是说，我要用一辈子不要犯错，
0: 嗯，
1: 来作为这次修复的承诺。
0: 哦，就压力太大了，这么听起来
1: 这个受不了、啊。
0: 对对，
1: 这个肯定孩子受不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在孩子认错的时候会翻旧账。
0: 嗯，
1: 你看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对吧？你上一次是不是说好了你自己起床的，结果你没有起床？
0: 嗯，
1: 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这次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以后永远不要这样，永远要听妈妈的话。哇，永远要听
0: 妈妈的话，巨大的压力。对，这么一听起来就心理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
1: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还要孩子要保障、甚至还要写保证书。
0: 嗯，
1: 哇，这个真是，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对孩子真受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所以我们讲这四个坑，第一个是假和解真说教，第二个是无底线猛讨好，
0: 嗯，
1: 第三个是对不起还继续，第四个是翻旧账求保证，
0: 对，
1: 这四个都是坑，咱们千万别踩。
0: 是，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在跟孩子道歉，其实背后都是要去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孩子也不傻，可能他时间久了他也就会知道，所以他听到你这么一说，哎，又来了，他可能就会更烦，就会觉得你又换了一个招数来对待孩子一样。
1: 是，嗯，
0: 是。那很多的家长就想要了解说，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哈。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一位叫小木的，他就说，哎呀，顾老师说的确实就是自己就是曾经都是会这么去做哈。那大家更多的想知道的就是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一套这个可以落地的方式和方法。嗯，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一定是先有家长后有孩子。
0: 嗯嗯，
1: 这个没问题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顺序没问题吧？啊，而且呢，孩子呢，因为他无论是他的这个生理还是他的心理，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包括成熟度，都远远不如我们的家长。
0: 对，那是肯定的。
1: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修复亲子关系，家长一定要主动。
0: 家长主动。
1: 哎，我再次强调，家长一定要主动。
0: 嗯。
1: 啊，这个主动什么呢？要主动改变沟通方式。注意，第一个是主动，第二个是变，关键词第一个是主动，
0: 对，
1: 家长必须要主动，
0: 我要有这个意识，我得先去做出改
1: 变。对，你不要等孩子，你不要等孩子啊，家长必须要主动，而且一定要变，一定要变。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变，孩子不仅生理上在变，他的思维，他的认知，他对整个世界的需求，包括对这个关系的需求，他都在变，他在变，你不变，这个矛盾肯定就不会断。
0: 对，就是孩子在成长，所以作为父母，
1: 对对对，
0: 你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同时要结合孩子的成长，适时的做出调整和改变。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彼此了解，我们都知道的，爱孩子，我们经常会说我爱孩子，对吧？这句话经常是会挂在家长的嘴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爱一个人或者是你爱一件事，你都要去了解。
0: 对，
1: 就像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航模，我就会去买航模的杂志
0: 啊，
1: 是不是？如果我说我爱航模，但是呢我从来不去看关于这方面的杂志，我最多称之为一时的喜欢嘛，我谈不上爱嘛。你爱人，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人，
0: 要先去懂他，
1: 了解， 了解都不一定能懂，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
0: 对，
1: 但是你肯定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讲修复必须要彼此的了解。
0: 嗯，
1: 你不要用原有的对孩子的认知模式把孩子看透一辈子。
0: 嗯，
1: 啊，这个是这个肯定是矛盾，肯定是不断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二步是一定要彼此了解。
0: 嗯，
1: 什么叫彼此了解呢？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了解了孩子，你还要给孩子了解你的机会。
0: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吗？
1: 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有效沟通。
0: 哦，
1: 哎，记住这四个字，一定要有效沟通。
0: 嗯
1: 啊，这个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啊。对，我们今天就先说。
0: 没事，那我们下半时段具体来聊一下有效沟通。您先把这个三个家长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来先给我们说一说。
1: 第一个是主动的要去改变家长。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
0: 嗯，
1: 第三个呢是无论哪一次的关系修复，
0: 嗯，
1: 一定要重新的去洗牌定规矩。
0: 重新定规矩，
1: 注意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定都是听话的，
0: 对，
1: 他不可能不听话。
0: 嗯，
1: 对吧？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孩子的自我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需求点，
0: 嗯，
1: 开始发生了变化。
0: 嗯，
1: 那么你原来定的那个规矩是针对他原来的那个小的时候听话的定的规矩。
0: 嗯，
1: 那么他现在需求点不同了，你的规矩是不是要变？
0: 嗯嗯嗯。
1: 如果你的规矩不变，那没有用啊，你这个沟通是表象的。
0: 哦，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说你制定的规则以前孩子是执行的，那说明那个背后是满足了他的某一个需求，但当他其实现在提出了反对，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提醒我们，哎，孩子在发生改变。
1: 对，
0: 那我们的规矩也好，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也好，其实都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
1: 对，而且每一次的改变规矩呢不能多。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孩子越小规矩可以越多，
0: 嗯，
1: 孩子越大规矩一定要越少。
0: 哦，
1: 啊，这个特别重要啊。
0: 嗯，
1: 而且呢我建议啊，每一个家庭每半年必须要允许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时间。为什么调整规矩的机会？为什么每半年？因为孩子上学一般是上学期下学期。
0: 对，
1: 你懂吗？
0: 哎，学期，
1: 哎，对对对。这个学期呢它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他在这个学期当中他所接触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1: 你懂吗？包括他的班级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分班，或者有的时候这学期带的老师可能下学期换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通过一个寒暑假，他整个他自己有一个就是学期结束之后他对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个重新的评估。
0: 嗯，
1: 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学习成绩，他觉得他自己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有利于学习的调整。
0: 嗯
1: 啊，包括比如说他的休息时间，他的玩的时间。
0: 嗯
1: 啊，包括他跟你父母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可能不需要。所以我建议每半年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机会。
0: 嗯，
1: 这个机会不是家长单方面的，而是我们在一起协商，
0: 就像开个家庭会议一样。
1: 哎，对，
0: 嗯，
1: 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主要是说要想一套操作的方式呢，我们主要说三点。第一点，家长要主动的改变沟通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冲突的修复必须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每一次的沟通必须要商量重新的定规矩，规矩不能定多。
0: 嗯，
1: 而且每半年必须允许有一次调整的机会。
0: 嗯，好，刚刚郭老师啊又是给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总结哈，把这三点又说了一下。那我想更多的家长想了解的说，那到底该怎么去调整我的这种沟通方式呢？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会重点来聊这个部分，而且我们会更深一层的哈，就是去考虑。因为有些家长也会说啊，冲突发生之后哈，孩子呢哎表面上不说话不理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家长怎么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呢？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直播。那一会儿我们会出一段广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那刚刚呢顾旭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哈，怎么正确的去修复关系，其中呢主要是说到了有这个三点，就是家长要主动的去改变然后呢就是要每半年我们可以去做出一次这个规矩的调整然后呢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要更懂得孩子啊，要了解孩子。那很多的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到这个有效的沟通啊，顾老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效沟通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大家注意这个三个关键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做到，哪三个关键词呢？第一，明白，
0: 明白，
1: 就是就沟通，你得让对方说明白，就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呢喜欢这种暴力沟通，就是你不要管为什么，你就这么做这个肯定是
0: 对，太压制了
1: 对吧，不是，你要首先你说一件事，你要问问孩子叫爸爸这么说你能听懂吗你可能听明白包括孩子也要跟父母说，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听明白，
0: 就是要达到就像我们说的，就叫做现在就叫做颗粒度的要对齐一样，就是我的想法你是否懂，我说的你是否能明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关键词很简单嘛，这样一说大家都听懂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不明白，那这个就不叫有效沟通。
0: 就首先你得让孩子说话。
1: 对，而且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一家人怎么可能会说出让对方不明白？

0: 的。
1: 对呀、啊
0: 嗯，有个后果在那等着我。
1: 对吧，你如果就不安全，我怎么、我就不敢跟你沟通。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注意第三个词叫做靠谱。
0: 谁靠谱啊？
1: 谁都要靠谱
0: 啊！
1: 就说话得算话
0: 啊！
1: 你懂吗？
0: 哦、
1: 有效沟通，我们两个说的跟天花乱坠一样，
0: 嗯、
1: 说的、可好了、结果所有的事情，我们说好的事情都不能落实，不靠谱
0: 啊！是，就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去做到，说到做到，
1: 对、所以靠谱，所以大家记住这三个词，一个是明白，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靠谱
0: ，哎，
1: 你记住这三个关键词，你就会懂、而且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有效沟
0: 通。其实就是不需要教你什么方式方法，你有这个意识，其实你自己就自然知道该怎么去做啊，明白。然后呢是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啊。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哈，有人问哈说，孩子有的时候就拒绝沟通，比如说吵完架之后把房门就关起来了，就不愿意说话，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嗯，确实有很多的因为这个原因而走进了心理咨询室的家长们，他们呢就是真的是就是带着这个，因为他们没有招了，然后来求助这个专业人士。这个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提供这个三个方法，大家记住这三个方法，基本上呢80%是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的、
0: 那太好了。
1: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肯定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一定是你之前跟他的沟通无效，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吧，是吧，大家刚才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效沟通，
0: 对，
1: 肯定是无效的，
0: 是你以前用的是错误的方式方法，
1: 对、所以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原来的对孩子说的那些无效的话，说过的话，不说了，
0: 就不再重复错误，
1: 不说了，注意关键词是两个字，原来说过的，不说，你有本事你说没说过的
0: 就不要再去重复以前错的话，
1: 对，你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
0: 不要再说，
1: 不要再说了，那么那很多家长就着急了啊，那我不提醒他那个他要迟到了怎么办，我不请他不写作业怎么办，很多家长就着急了，我告诉你让孩子承受结果，对，就是你不说孩子肯定会迟到，孩子肯定会作业不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说，然后呢让孩子承受那个结果，
0: 承受那个自然的后果，
1: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点，孩子承受了结果之后呢肯定他很沮丧，
0: 对
1: 啊，甚至是无论是被批评啊还是被罚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很沮丧，他就会被教训，注意我们家长做的第二点是什么，孩子挨了教训你不要补刀
0: 啊，对，很多的家长最喜欢我早就说过吧，
1: 对、甚至是很多家长他可以做到什么很神奇啊，到我们这里来他经常是这样的，说我不说，但是呢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在不停的补刀，
0: 你
1: 知道吗，
0: 是的，让孩子能感受到，
1: 他感受到，所以这个呢就很糟糕了，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记住第二点，就是孩子挨了教训家长不要补刀，尤其是很多家长能管得住自己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脸，管不住自己的眼神，就情绪上就比如说
0: 对小表情小眼神孩子都是能感知到的，
1: 对，所以千万不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孩子挨了教训，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的，
0: 对，
1: 所以孩子呢一定还是会有主动求助的，注意这个时候孩子开始会主动求助的，你前面两点做到了，我保证这个孩子会主动求助，这个概率基本上是99%以上，孩子肯定会主动求助了，你能做到前面两点一定会主动求助，
0: 就第一你不让他觉得烦，第二就是你不带去补刀，其实就已经让他感觉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或者说我愿意跟你再去沟通了，
1: 对、注意关键很多家长就在这地方出问题了，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了，只要他求助的不离谱，一定要先答应，
0: 要答应他啊！
1: 对呀，我注意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很多家长是，哼，你也有今天
0: 啊！我终于找到机会了，
1: 小样，你不理我，我现在我也不理你，完了，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全功尽弃了。所以当前你能做到前面两点，孩子一定会 主动求助你。
0: 嗯嗯，
1: 这个时候

0: 后，只要他求助内容不离谱，比如说你给我做顿饭，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嗯嗯、啊，就是。
1: 他其实就给了个台阶了嘛，
0: 这个时候一定要答应
1: 啊、哦！你就顺着那个梯子就下来了，
0: 一定要答应，只要他不离谱，只要他不违法，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一定要答应，
1: 嗯，
0: 懂吗？这个就可以了
1: 啊、哦，
0: 就这么三点。
1: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各位家长说了哈，当孩子如果真的不愿意沟通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太多的话啊，然后这个时候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如果说我们提醒一次，哎、他不再听，那就让他去承受那个后果。他真的承受到那个后果呢，我们也不要落井下石，我们不要去补刀啊、那么孩子在承受后果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寻求帮助。那作为家长，哎、我们让他感受到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还是愿意支持我的啊，还是对我好的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哈。那还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吵架之后啊，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就是。也看不见孩子哈、啊，就特别不太清楚孩子到底在想什么，而且尤其是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门一关，家长心里特别没有底，所以想问一问，就是跟家长在冷战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一些什么？
0: 那你就问对人了，因为我们是专门，专门做这个做这方面工作的啊、实际上我们也跟很多。注意我们这个不是大道理啊、我们是跟很多在和家长正在进入冷战状态中的孩子、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心理沟通，
1: 嗯
0: 啊，而且拿出了共性，
1: 嗯
0: 啊，就大多数冷战的孩子他的心理主要分三个阶段，
1: 三个阶段
0: 啊，注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愤怒与对抗，
1: 我很生气、
0: 我很生气，凭什么，
1: 对，
0: 你懂吧、我就不，哇，就是教授就不吃饭，你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教授就不出去，就愤怒，他的情绪还有对抗啊，就是觉得凭什么，就是不服气，
1: 对
0: 啊，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大概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个晚上，他开始产生了焦虑与自我怀疑。这是孩子的正常，所以孩子的正常的，因为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独立，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他对于这种关系突然进入到一种冷战状态，他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有焦虑的、因为他还要靠你活嘛，
1: 他有点害怕的，
0: 你懂吧、他内心还有焦虑和自我怀疑，
1: 对，
0: 哎，他不会真不管我了吧、
1: 是是是是是，对
0: 对吧，哎呀，这个那我的零花钱我怎么找到腰呢，
1: 开始为后面的事儿担忧了、
0: 对对对，他会产生焦虑和自我怀疑、如果这个时候冷战继续，家长也没有主动的跟孩子进行沟通，也没有主动的破冰、这个时候慢慢的，注意，因为孩子是有很越大嘛越有自尊心，他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心理学叫做绝望与假性独立，
1: 绝望了，
0: 绝望了，啊，这个绝望了就是说白了就是
1: 算了，我不抱期待了，
0: 对，我不抱期待了，然后他会同时出现个假性独立，什么叫假性独立，就是我不需要，
1: 装着不需要，
0: 注意，假性独立是一句话说清楚，就是我不需要，然后等于你看你们就是不爱我
1: 哦，
0: 你看他先抗拒，用假性的这种我不需要，来证明自己的独立，然后来证明不是自己独立，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的，然后呢就告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果然你们就像我想的那样，你们并不爱我
1: 哦，就像他自己心中所验证的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们就是不爱我，你们凭什么不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爱我，然后就进入了愤怒与对抗，然后又再次进入了焦虑与自我怀疑，然后再次绝望与假性独立，
1: 哦，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慢慢的这个孩子就会，心理学当中叫做慢慢的他的抑郁的情绪叫朝向自我攻击，然后最终就是会越来越糟糕，
1: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冷战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情况，那现在家长已经知道了，那家长他们应该在适时的做出哪些一些调整啊，还是怎么去，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啊，很多家长心里也不服气，那他会讲啊，明明是他错，为什么我要，
1: 哦，对，害怕自己低了头之后，孩子下次又变本加厉啊之类的，
0: 很多家长也就是经常会说这句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样两点 注意啊，我特别强调两点啊。
1: 嗯，
0: 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不是说谁有错谁修复。
1: 嗯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讲，他就是做错了，他就是作业没写啊，
1: 嗯，
0: 他就是玩游戏了，他就是迟到了，他就是早晨不起床啊。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修复亲子关系不是谁错谁修复，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
1: 哦，
0: 记住这个点啊。我再次强调，亲子关系的修复不是谁错谁修复，
1: 嗯，
0: 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那肯定你家长有能力，
1: 对，你毕竟比孩子大那么多。
0: 对,、
1: 啊、对吧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跟孩子相比，你相当于是一个，
1: 是，你是成人了，
0: 相当于一个高中生，对，一个
1: 幼儿园
0: 小
1: 朋友，
0: 小班，小班的，而且是小班的朋友，
1: 嗯，
0: 你说你肯定你更有能力啊，
1: 嗯，
0: 所以家长一定要主动的修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认知，
1: 嗯，
0: 心理学当中特别重视认知。认知是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是谁先低头谁先输，
1: 嗯，
0: 而是谁先修复谁主动，
1: 谁先修复谁主动。
0: 哎，对，嗯，实际上作为一个家长是实际上是这个一家之主，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所以家长应该掌握亲子关系的节奏。
1: 对，就是家长要有主动权。
0: 对，
1: 嗯，
0: 谁先修复，
1: 嗯，
0: 谁主动。
1: 对，谁就把主动权拿在手上了嘛。对，
0: 你懂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
1: 嗯，
0: 所以你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要主动修复的呀，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修复了，你就主动呀。
1: 嗯嗯。
0: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呢，就是注意，还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忽略的点，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亲子关系中修复的是安全感，是爱的连接，不是说你做错你有罪。
1: 嗯嗯嗯，
0: 亲子关系我们修复的是爱，不是罪，
1: 不是谈对错，啊，
0: 罪，
1: 而
0: 很多家长会觉得你有，
1: 嗯，你
0: 错了，
1: 啊，你做错了，
0: 你
1: 就是那
0: 什么，你就要认罪。
1: 啊啊啊！
0: 很多家长对待孩子像法官对犯人一样，
1: 嗯，
0: 他觉得你错了，你就要认罪。哇，这个真的，
1: 嗯，
0: 你懂吗，
1: 嗯嗯？
0: 我们修复的是一种，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是一种爱的连接，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爱的连接被断了，我们修复的是这个，
1: 嗯，
0: 不是谁有罪，
1: 嗯，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说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家庭你不要总是去论对错，对吧？家庭谈的是爱嘛，对吧？
0: 哎，嗯，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如果他这个
1: 他就不说话，
0: 哎，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主动，
1: 嗯，
0: 对吧？那么主动他不说话，刚才我们不也提到了嘛，
1: 嗯嗯，
0: 他不说话你也别说。
1: 哦，
0: 那，你别说话，因为你之前说的话没用，
1: 嗯，
0: 你就别说了，
1: 嗯，
0: 然后你不说话，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站得高看得远，他肯定吃亏嘛，
1: 嗯，
0: 你不管他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他该迟到，作业不写，他肯定迟到，哎，他吃了亏之后怎么样？你千万别补刀，
1: 嗯。就是我要让他感觉到，就是我不再去啰嗦，就是你不想跟我沟通，你再跟我冷战，那我就是也不说，但是我用我的行动代表着我是关注你的，
0: 对，
1: 爱你的。
0: 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点说到了要害，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用我们的行动，
1: 嗯，
0: 注意我不是冷漠，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哎，我只是不说了，
1: 嗯，
0: 你懂吧？我也没有补刀，
1: 嗯，
0: 就是你痛苦我也不舒服，
1: 嗯，
0: 你懂吗？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会马上答应你，就会有一个爱的回应，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家长注意，你针对孩子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孩子越小，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因为孩子的认知不够，孩子在小的时候，什么叫小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之前，我们家长修复关系最主要的靠的是行为，比如说抱抱、搂搂，
1: 嗯，
0: 靠的是这个，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点。那么孩子呢，上了小学，在初中之前，也就是整个小学六年阶段，我们家长靠的是什么？靠行动。你这个时候再抱抱他是没有用了，
1: 嗯。
0: 这个是不是肢体接触了，而是行动，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学习的注意力提高一点啊，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旁边真的帮助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方法，
1: 习惯，方法，
0: 方法，习惯，你懂吗？包括他每一次的考试，那个纠错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帮他，你要用行动真正的去帮助孩子， 啊，而不是说搂搂抱抱啊，好吧，你去努力吧。
1: 这时候他会觉得，小孩可能到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或者说他觉得，哦，哎呦，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是吧？
0: 对对对，你要真正的用行动。

0: 真正的用行动实际的去帮助孩子的难处，比如说他没听懂，
1: 嗯，
0: 你也可能就是需要去帮他去搞清楚没有听懂是怎么回事，对对对，就是帮助孩子，用行动去帮助孩子。那么上了初中之后，他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家长就不是靠肢体了，你抱抱没有用，人家不给你抱了，你用行动，人家会觉得你
1: 反而看不上你的行动，
0: 看不上你的行动。这时候靠什么？给孩子空间和家长的示弱。
1: 哦，家长要学会示弱了。
0: 哎，这时候你要学会示弱，就是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在膨胀，自控能力其实没有那么高，他既想当大人，但是他又做不了大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好意思，
1: 对，
0: 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看孩子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示弱，你不要去上去踩一脚，然后呢，还要给孩子空间。这个空间对于孩子的独立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孩子的每一次挫败都是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基石。所以你把他这个，你不让他挫败，你不给他独立的空间，他一直是妈宝男。
1: 对，他要经历一些挫败，然后有一些挑战，他才能成长出来
0: 嘛。你得给他空间呀，
1: 对，
0: 你得给他空间，你得给他承受。不是说家里边人给他的这种惩罚，而是进入社会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自然会遇到这些的，
0: 对啊，比如说人际交往，同学之间，对吧？他肯定会受挫，
1: 对对
0: 啊，对吧？
1: 对，
0: 考试成绩跟老师的关系，老师在里边很多时候公平不公平，但他同样的他也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给他空间，同时当他，这个感受到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示弱，
1: 好。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干货啊！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父母的修复方式也不一样。小学阶段你搂搂抱抱，对吧？给到孩子一些肢体的温暖呀，给他一种好的感受啊，一种爱的连接。然后初中之前就是靠我们具体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一些具体的行动。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挑战。另外作为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弱一点，孩子可能就会变得更强一些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郭老师送给我们正在啊，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去修复关系比较苦恼的一些家长的一句话吧。
0: 好的，我们说在亲子关系的冲突当中，这个冲突的火药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孩子不听话是导火索，爆炸的代价是亲子关系的支离破碎，所以火药才是最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个火药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也就是说爆发它只是最后一步，可能双方前期都积累了很多的，比如说委屈，委屈多了它可能就容易变成了愤怒哈。那么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接纳真实的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放下焦虑，看见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没有满分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假期啊，所以呢在假期会争吵会犯错很正常，比从不吵架更重要的是冲突之后咱们拥有修复关系的能力。所以是非常感谢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家庭教育思路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暑期家庭成长期三期节目也就全部收官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期跟大家说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哈。那电子产品拖拉是看得见的家庭矛盾，亲子关系呢是藏在背后的底色，关系顺畅可能规则引导更容易落地，那当亲子关系充满对抗，你再好的方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下去。暑期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每一个家庭，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在这段假期时光之后啊，亲子关系更亲密更健康。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这两天白海豚的残窝还会继续洒水，先向东移动，从安徽、江苏折返到海上，再向东北方向移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强降雨再度发展，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前期江浙沪等地已出现强降雨，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接下来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只有21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具体来看，17号到18号周一到周二全省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9号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20号到22号周四到周六全省多云，山区局部有雷阵雨。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键是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无为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十一月八日，
3: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4: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8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中的著名人物来命名国家重器，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潮流。我们常常在新闻中看到嫦娥、悟空和墨子登上太空的消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就展出了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的模型——墨子号。它为何以墨子命名？量子通信又是什么神奇的技术？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成功，人类卫星通信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墨子号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与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量子是能量的最小单位，分子、原子、光子、电子都是量子的表现形态。利用量子的特殊规律研制出来的通信卫星就叫做量子通信卫星。量子通信卫星就是通过接收并准确分发来自地球的量子信号来实现地面与太空信息传输的卫星通讯技术。因此，想要实现量子通信，就不能仅仅依靠墨子号这颗天上的卫星，还需要一整套地面系统。墨子号的地面系统包括一个科学实验中心、四个量子通信地面站以及一个量子隐形传输实验平台。墨子号是中国未来一系列量子通信卫星的探路者，它上天的目的，一是验证量子力学的有效性，二是发展量子通信和加密技术。墨子号依靠传输光量子来实现信息传递，光量子就是光子，是光的最小单位。墨子号每秒要分发上亿个姿态万千的光量子。如果把光量子看成一个个的硬币，星地实验就相当于从万米高空飞行的飞机上不断地把上亿个硬币逐个准确地投入到地面上一个不断旋转的存钱罐里，准确投入的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因为量子自身具有一系列特殊的物理属性，使它能够像《封神演义》中擅长使用遁地术的土行孙一样，可以突然消失，瞬间又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从而实现信息的高速传递。其中量子纠缠这个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量子纠缠，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当两个微观粒子处于纠缠态，不论距离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的量子态做任何改变，另一个就会立刻感受到并做出相应改变。我们可以用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做个比喻，量子纠缠就像孙悟空和他的分身，无论他们距离多远，都可以做到心有灵犀。墨子号利用量子纠缠提高了二进制编码的效率。实际上，二进制编码和存储的雏形就来源于中国古人在纺织领域发明的提花机。提花机利用花本记录复杂的纺织图案的经纬顺序，并且将之用于重复的生产， 可以说是最早的图像信息化技术。提花机经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经法国工匠贾卡改良，被认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原点。墨子号的另一个任务是解决信息安全问题。有了量子通信，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电话被偷听了。量子通信的密码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而是在通信的时候随机产生的，这样就保证了信息的不可窃听和不可破解。通俗地说，墨子号上天后会发出一连串的光子，我们可以把这些单光子理解为天外来信。这些天外来信会到达地面上的光学实验站，光学实验站接收到这些单光子后再进行解码，解码成功就完成了通信。这样一颗代表着世界最先进量子通信水平的卫星，为何要以墨子这位古人来命名呢？其实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的墨子，还被称为科圣，被誉为中国科学家的始祖。墨子最早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并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光的直线传播原理也为现在的量子通信发展打下了基础。墨子号的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指出，就像国外有伽利略卫星、有开普勒望远镜一样，以墨子来命名全球首颗量子卫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赞，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可以说，墨子号的命名就是我们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一次回顾，追溯先贤，探索自然的足迹和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不忘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追求美好生活的初心。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

0: 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

0: 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7: 高攀
18: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16: 天非昔比啊。
1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6: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6: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2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

0: 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十五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十五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十五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十五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十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每次散步兜风时，总想找一些适合的曲子来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欢快的街上，耳边的音乐让一切都变得格外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智霖演唱的《散步》，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给我们讲述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一百八十度》是孙燕姿专辑《是时候》中最自在的一首作品，整首歌都伴随着海浪的声音，很有画面感。轻快的民谣吉他有一种随性自由的洒脱。

薛凯琪的 Better Me 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翻唱版本，听起来更抓耳且符合当今流行乐的走向。

现在我们听到的《龙》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演唱的片尾曲，歌曲以龙为隐喻，让听众一起重新审视、思考人心、人性的复杂。

散步不仅是身体的行走，还是精神的漫游。许多真实的情绪、珍贵的灵感，甚至思想，都是在散步中诞生的。接下来我们来听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青春住了谁》，这是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不管现在是否还正值青春期，听着这首歌，都能够想起自己的青春里住的那个人和那些事，想起青春的美好。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1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9: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是我们的重播。暑期过半啊，很多家长说呢，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哈。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三大典型问题，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等话题啊。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前两期。第一期呢，我们聊了手机大战，用5步法帮助大家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我们聊了做事比较拖拉，帮大家分清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我们有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复习。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留言哈、有一位妈妈就说呢，方法试了啊，确实很管用啊，手机管住了，作业也快了一些。那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留言说，道理听懂了，可是现实当中啊，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常常呢和孩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确实啊，自己带着情绪，孩子又不配合，很容易就起冲突。冲突发生之后呢，可能有的是孩子不理人，有的是家长发完火之后啊又后悔，双方开始冷战。其实呢，明明心里都比较在乎彼此，但是却谁都不肯先低头。那我们说争吵不是最可怕的哈，冲突之后不会修复，才会一点一点的去消耗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主题叫做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吵架之后，作为家庭，作为爸爸妈妈，该如何破冰修复，重建温暖的亲子连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安徽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顾旭老师。那顾旭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顾旭。亲子关系啊，实际上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关系如果不修复，可能所有的方法都很难真正的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如何在冲突之后啊修复感情，疗愈孩子，温暖家庭。
0: 嗯，欢迎郭老师哈。听郭老师说完了之后，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很温柔，也特别的治愈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怎么去管孩子，而是我们可能是让大家学会怎么去懂孩子，走进孩子和温暖孩子啊。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您刚刚和孩子吵完架啊，在冷战僵持，不知道怎么开口破冰啊，欢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留下你的困惑。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会请郭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来解答。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点呢，就是谁说了算
1: 啊、
0: 哦、啊！其实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一定是听话的，
1: 嗯嗯，
0: 对吧？这你把他生出来呀、啊，然后把他养大，他肯定是那个小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听话的，
1: 对
0: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后面不听话了？
1: 嗯，他慢慢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0: 对对对，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最直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每次我们都经常会叫孩子在外面玩啊，你会怎么叫喊他？快回家吃饭了，
1: 嗯，
0: 快回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这个是不是他的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家里，我的权利在哪？
1: 啊，就是你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对，这是我的家、
1: 嗯，
0: 我在我的家里，如果我没有权利，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把它当成是我的家呢？
1: 啊、
0: 哦、啊，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
1: 我知道了，就是
0: 我得在这家里，我得有权利
1: 啊、哦。对，就是我能够当家做主的这种感觉。
0: 对，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1: 嗯，
0: 如果我不能够当家做主，这个是我的家吗？
1: 嗯，
0: 那是你的家。
1: 嗯，
0: 那我怎么你总是跟我说这我咱们回家
1: 啊、
0: 嗯？咱们回家，那这家是咱们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1: 哦。对，
0: 但是如果在这家里只有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那这个家我就感受不到它是我的，
1: 对，就好像我总是被控制的那一个，
0: 对，所以看见没有，孩子实际上他实际上是谁说了算，实际上是他想要在这个家里有更多的他的感觉到自己是有权利的，
1: 嗯，
0: 所以孩子越大他的自我就越强大、嗯、自我越强大他要的权利就越多
1: 啊、哦，
0: 但是他要的权利越多也代表着他真的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哎，对，你这点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如果我跟我那朋友很好的话，我去他家我是放松的，我可以自己倒水干什么就很方便。
0: 对，
1: 但是我要是去一个哎特别陌生的，我跟那个人关系不是很好，我到他家就会特别拘束。
0: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孩如果后期他长大了，他这个成家立业了、
1: 嗯、
0: 他回到这里他不跟你吵，
1: 嗯，
0: 很少跟你吵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他的家在那边了
1: 啊、哦，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就是属于这种，
0: 对、嗯，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反而代表着孩子越长大，他越想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其实争吵的背后，他是有深层的心理动力的，
1: 嗯，
0: 而这些心理动力是跟爱都跟相关的，
1: 嗯，
0: 我爱你。我爱爸爸妈妈，我爱这个家、
1: 嗯、
0: 我才会不听话，
1: 嗯，
0: 我才会要权利、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点，
1: 就是我想要在这个家里获得归属，我想要获得一些权利，
0: 对、
1: 嗯、
0: 权利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我真的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哦，
0: 对吧，不然我可能这是牢笼啊，
1: 嗯嗯
0: 我是囚徒啊，我没有权利啊，
1: 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哈、
0: 哎、
1: 真的是给了我们家长就是一些新的启发，其实我们总是会说孩子一定要听话，其实当孩子能够去有一些表达或者说出来的话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我们要开心，说明孩子是真的是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0: 对，
1: 嗯，
0: 这是最关键，这是权利
1: 啊、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随着孩子长大他对孩子的要求会提高，
1: 对，
0: 这个很正常，
1: 期待了、
0: 期待的要求会提高、嗯、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期待，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小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自我控制，
1: 嗯，
0: 和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力，这两个的发育是不匹配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就是脑科学当中所提到的前额叶，
1: 嗯，
0: 前额叶是负责什么的呢？前额叶是负责控制自己的冲动，还有一个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在大脑里边，杏仁核是情绪，
1: 管理情绪，
0: 管理情绪，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人类的杏仁核实际上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完全成熟了，
1: 十五岁的时候，
0: 十五岁就完全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前额叶要到25岁才成熟，
1: 哦，
0: 也就是换句话说中间差了10年，
1: 对，
0: 至少差10年，
1: 嗯，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当你去要求孩子去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你在要求，你相当于你是高中生，你在要求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跟你一样去控制情绪，
1: 嗯，这其实
0: 对
1: 很为难孩子啊，很为难孩子，对，
0: 但是呢他的情绪点又和你是一样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的情绪喜怒哀乐惊恐悲孩子全有，
1: 嗯，对对，
0: 就情绪他全有，那个所有的高兴的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你懂吗，焦虑的，你有孩子都有，他在这方面跟你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控制能力

0: 他的自控能力，他的克制能力还是跟你相差10岁，
1: 嗯，就达不到我们大人这样。
0: 哎，对，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一定要做事自律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能力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焦虑，
1: 谁的焦虑？
0: 是家长的焦虑
1: 啊，
0: 所以你要知道，家长如果不焦虑，是不可能在家里跟孩子吵架的。
1: 嗯，
0: 这我不讲100%吧，至少90%以上是不会吵架的。
1: 对，家长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
0: 对了，
1: 他需要孩子去接住他的那份焦虑。
0: 关键是家长，你站的角度高，
1: 嗯，
0: 你看得远，你懂吗？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1: 对，
0: 所以孩子无力消化。没有能力去消化你的那些远虑，
1: 嗯嗯，
0: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冲突，
1: 嗯
0: 啊，因为你站在高度，你所看的那个远，比如说，哎呀，你要是老这样的，以后将来你怎么找工作啊？你怎么嫁人啊？这你看得太远了，孩子只关注自己当下玩的开心。
1: 是的，是的，他想不到那么远的。
0: 对，所以你当你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他只会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消化，家长就更着急。
1: 对，
0: 啊，怎么你还不理解吗？不懂吗？
1: 你不懂我的一片苦心是吧？
0: 所以他就，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讲的孩子不听话、做事不自律所引发的亲子冲突，它实际上最核心的、真正的本质是三个：权力、能力。和焦虑，
1: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就是要去看到，当你的孩子提出他反对意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想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啊，要有自己的主动权。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大人的一个高度去看你家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啊，他做事的能力，他情绪管理的能力，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和宽容。
0: 对
1: 啊，然后还提到一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有太多的焦虑，于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种焦虑可能通过抱怨指责的方式一股脑的就倒到孩子身上了，孩子承受不住，他可能就会开始有强烈的反应了。
0: 是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他像你一样的看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高，你说你几十年的功力，那孩子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1: 是的，
0: 所以他无力消化，所以我们的焦虑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啊，就是你不要传递给孩子，
1: 对，
0: 或者说减少传递给孩子。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懂孩子为什么要去跟我们争吵，真的不是我们一句话说他就是不懂事，他就是不听话，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认知层面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跟孩子吵完了之后，其实我后来回头想想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对，他还是个孩子是吧，或者我那会儿情绪就起来了，然后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就还想着要去跟孩子道歉，对吧？可能会想着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说的，我想要去修复关系。可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那我在修复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我跟我孩子道歉了，我越道歉他越烦呢？
0: 对呀，因为你的这种道歉对于孩子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会出现四个误区。
1: 哦，四个误区，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家长在这个想要跟孩子破冰修复的时候很容易踩的四个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50%以上的这个和解，是什么？叫做假和解真说教。
1: 假和解真说教，就是看起来给你道歉，但其实又给你讲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的小孩呢，他实际上是当爸爸妈妈开始说的，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这个事情过去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来吃饭吧，孩子心想啊，可以了，
1: 翻篇了，
0: 翻篇了，以为翻篇了，结果坐在那之后，然后家长会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吧，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你这样子不对，
1: 对
0: 是不
1: 是？所以其实小孩就很讨厌听到那个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为了说但是后面的话。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假和解真说教，这个呢实际上是肯定是修复失败的。
1: 对，孩子自己是知道的，哎呀，你又开始那装了，对吧？你可能又要开始来教育我了。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底线猛讨好，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修复期发现孩子这个关系破裂了，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起来的时候，这个家长就会无底线的讨好
1: 啊，就没有原则，
0: 要什么给什么，
1: 嗯
0: 尤其是在。

0: 某些争吵当中，实际上可能双方都意识到了是家长在冤枉孩子，或者说是误解了，啊，或者说是可能更多的问题是在家长那里，
1: 家长可能会有内疚，
0: 对，而且呢，甚至是有的时候家长会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的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很多的期待是自己原来未完成的一个梦想，
1: 放在孩子身上了。
0: 对对对，所以当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内疚啊，然后所以在修复关系的时候呢，就会无底线的讨好。这种无底线的讨好会让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大的一种反差，就是原来说话一本正经，原来说话还凶巴巴的，怎么一争吵的时候，然后他就像一个小绵羊，
1: 变了个人
0: 啊，变了一个人，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很多孩子就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你少来这一套啊，
1: 你
0: 少来、
1: 啊，你后面
0: 是我编个大招什么大，对对，你少来这一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啊，每次一争吵你就和什么的满足，这个时候那我就
1: 这就成了他的武器和策略。
0: 对，那个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得寸进尺，他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1: 对，
0: 啊对，那你要这样子，那你要陪我这样子，甚至原来平时家长不允许的这个游戏时间也要给我啊，
1: 就是终于逮着机会，然后可以好好的就是跟爸妈谈条件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也是代表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代表着一种破冰修复的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多的家长经常会跟孩子很好的去修复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呢也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下次爸爸妈妈不这样了，但是第二天，第二天是不这样，但是不超过三天，
1: 好不了三天，
0: 好不了三天又这样了，所以我们讲叫对不起还继续。
1: 哦，就是我嘴上告诉你啊，是的，我下次不这样了，但是到下次可能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模式
0: 了。对，比如说这样说，爸爸以后晚上不喝酒了，或者是爸爸以后喝酒了，如果喝了酒了不进你的房间啊，因为很多大人喝了酒之后借着酒劲儿他会闯入孩子的房间，那么进行争吵啊，孩子很反感，然后家长说我不了不了，但是下一次又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忍不住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呢也代表着就因为孩子的对你的信任在这一刻就崩塌了，
1: 对对对，
0: 对，他就不再信任你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翻旧账求保障，什么意思呢？求保证就是这个好了好了，我们那个和好了啊，对，这个，但是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那什么叫？当孩子向家长承认错误的那一刻，家长会说：“好的，好的，我原谅你，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1: 哎，这我听到的感受就是，还是我做错了一样，对吧？
0: 你是错了呀。不是，孩子是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但是家长说了后面这句话：“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也就是换句话说，我这一次的对不起，我要花我一辈子的不要犯错，
1: 是就是、把我捆住的那种感觉。
0: 对，也就是说，我要用一辈子。不要犯错，来作为这次修复的承诺。
1: 哦，就压力太大了，这么听起来
0: 这个受不了、啊、
1: 对对，
0: 这个肯定孩子受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在孩子认错的时候会翻旧账，你看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上一次是不是说好了你自己起床的，结果你没有起床，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这次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1: 对，
0: 以后永远不要这样，永远要听妈妈的话，哇，
1: 是的，巨大的压力，对，这么一听起来就心理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
0: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还要孩子要保障，甚至还要写保证书，哇，这个真是，
1: 对，
0: 这个
1: 是，
0: 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对孩子真受不了，所以这也是一种，所以我们讲这四个坑，第一个是假和解真说教，第二个是无底线猛讨好，第三个是对不起还继续，第四个是翻旧账求保证，
1: 对，
0: 这四个都是坑，咱们千万别踩，
1: 是，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在跟孩子道歉，其实背后都是要去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孩子也不傻，可能他时间久了他也就会知道，所以他听到你这么一说，哎，又来了，他可能就会更烦，就会觉得你又换了一个招数来对待孩子一样，
0: 是，是，
1: 那很多的家长就想要了解说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哈。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一位叫小木的，他就说，哎呀，顾老师说的确实就是自己就是曾经都是会这么去做哈，那大家更多的想知道的就是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一套这个可以落地的方式和方法。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 一定是先有家长，
1: 嗯、
0: 后有孩子。
1: 嗯嗯。
0: 这个没问题吧？
1: 对对对，
0: 这个顺序没问题吧？啊，而且呢，孩子呢，因为他无论是他的这个生理，还是他的心理，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包括成熟度，都远远不如我们的家长。
1: 对，那是肯定的。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修复亲子关系，家长一定要主动。
1: 家长主动，
0: 我再次强调，家长一定要主动。
1: 嗯，
0: 这个主动什么呢？要主动改变沟通方式。注意，第一个是主动，第二个是变，关键词第一个是主动，
1: 对，
0: 家长必须要主动。
1: 我要有这个意识，我得先去做出改
0: 变。对，你不要等孩子，你不要等孩子啊，家长必须要主动，而且一定要变。一定要变，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变，孩子不仅生理上在变，他的思维、他的认知、他对整个世界的需求，包括对这个关系的需求，他都在变，他在变，你不变，这个矛盾肯定就不会断。
1: 对，就是孩子在成长，所以作为父母，你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同时要结合孩子的成长，适时的做出调整和改变。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彼此了解，我们都知道的，爱孩子。我们经常会说我爱孩子，对吧，这句话经常是会挂在家长的嘴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爱一个人或者是你爱一件事，你都要去了解。
1: 对，
0: 就像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航模，我就会去买航模的杂志
1: 啊、
0: 是不是，如果我说我爱航模，但是呢我从来不去看关于这方面的杂志，我最多称之为一时的喜欢嘛，我谈不上爱嘛，你爱人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1: 要先去懂他，
0: 了解，了解都不一定能懂，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
1: 对，
0: 但是你肯定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讲修复必须要彼此的了解。你不要用原有的对孩子的认知模式把孩子看透一辈子。这个肯定是矛盾，肯定是不断的。所以我们第二步是一定要彼此了解。什么叫彼此了解呢？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了解了孩子，你还要给孩子了解你的机会。
1: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吗？
0: 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有效沟通。记住这四个字，一定要有效沟通。这个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啊。对，我们今天就先说。
1: 没事，那我们下半时段具体来聊一下有效沟通。您先把这个三个家长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第一个是主动的要去改变家长。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第三个呢是无论哪一次的关系修复，一定要重新的去洗牌定规矩。
1: 重新定规矩，
0: 注意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定都是听话的，
1: 对，
0: 他不可能不听话，对吧，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孩子的自我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需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么你原来定的那个规矩是针对他原来的那个小的时候听话的定的规矩。那么他现在需求点不同了，你的规矩是不是要变？如果你的规矩不变，那没有用啊，你这个沟通是表象的。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说你制定的规则以前孩子是执行的，那说明那个背后是满足了他的某一个需求，但当他其实现在提出了反对，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提醒我们，哎，孩子在发生改变。
0: 对，
1: 那我们的规矩也好，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也好，其实都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
0: 对，而且每一次的改变规矩呢不能多，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孩子越小规矩可以越多，孩子越大规矩一定要越少。这个特别重要啊。而且呢我建议啊，每一个家庭每半年必须要允许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时间。为什么调整规矩的机会为什么每半年？因为孩子上学一般是上学期下学期。
1: 对，
0: 你懂吗？
1: 按学期。
0: 对对对，这个学期呢它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他在这个学期当中他所接触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懂吗？包括他的班级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分班，或者有的时候这学期带的老师可能下学期换了。或者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通过一个寒暑假，他整个他自己有一个 就是学期结束之后，他对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个重新的评估。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学习成绩，他觉得他自己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有利于学习的调整。包括比如说他的休息时间。

0: 他的玩的时间，
1: 嗯
0: 啊，包括他跟你父母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可能就，所以我建议每半年，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机会。
1: 嗯，
0: 这个机会不是家长单方面的，而是我们在一起协商，
1: 就像开个家庭会议一样。
0: 哎，对，
1: 嗯，
0: 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主要是说要叫一套操作的方式呢，我们主要说三点。第一点，家长要主动的改变，
1: 嗯，
0: 沟通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冲突的修复必须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每一次的沟通必须要商量，重新的定规矩，规矩不能定多。
1: 嗯，
0: 而且每半年必须允许有一次调整的机会。
1: 嗯，好，刚刚郭老师啊，又是给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总结哈，把这三点又说了一下。那我想更多的家长想了解的说，那到底该怎么去调整我的这种沟通方式呢？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会重点来聊这个部分，而且我们会更深一层的哈，就是去考虑，因为有些家长也会说啊，冲突发生之后哈，孩子呢，哎，表面上不说话不理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家长怎么做才能真？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没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啊，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那刚刚呢顾旭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哈，怎么正确的去修复关系，其中呢主要是说到了有这个三点，就是家长要主动的去改变然后呢就是要每半年我们可以去做出一次这个规矩的调整然后呢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要更懂得孩子啊，要了解孩子。那很多的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到这个有效的沟通啊，顾老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效沟通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大家注意这个三个关键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做到，哪三个关键词呢？第一，明白，
0: 明白，
1: 就沟通，你得让对方说明白，就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呢喜欢这种暴力沟通，就是你不要管为什么，你就这么做那这个肯定是
0: 对，太压制了
1: 对吧，不是，你要首先你说一件事，你要问问孩子叫爸爸这么说你能听懂吗你可能听明白包括孩子也要跟父母说，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听明白，
0: 就是要达到就像我们说的，就叫做现在就叫做颗粒度的要对齐一样，就是我的想法你是否懂，我说的你是否能明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关键词很简单嘛，这样一说大家都听懂
0: 吧。对对对，
1: 如果不明白，那这个就不叫有效沟通。
0: 就首先你得让孩子说话。
1: 对，而且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一家人怎么可能会说出让对方不明白的事呢？我们又不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呀。如果你们说不明白，这中间一定是有问题了，对不对？怎么可能？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我们都一块长大的，有什么东西我会说不明白呢？
0: 除非是你不让孩子说，
1: 这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好，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呢是安全，
0: 安全。
1: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能说明白，但是有的时候我不说，为什么？我可能觉得不安全。我说了，我把我的我说明白了，然后你就下次翻旧账，你懂吗？或者是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有效沟通，一定要安全，
0: 安全。
1: 对，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能说，也不是说孩子不想说，实际上呢是不敢说
0: 啊。对，害怕说了之后是不是你要骂我、吵我之类的？
1: 对呀、
0: 有个后果在那等着我。
1: 你如果就不安全，我怎么我就不敢跟你沟通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安全。然后呢，注意第三个词叫做靠谱。
0: 谁靠谱啊？
1: 谁都要靠谱
0: 啊！
1: 就说话得算话
0: 啊！
1: 你懂吗？有效沟通，我们两个说的跟天花乱坠一样，说的可好了，结果所有的事情，我们说好的事情都不能落实，不靠谱
0: 是，就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去做到，说到做到，
1: 对，所以靠谱，所以大家记住这三个词，一个是明白，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靠谱，
0: 哎，
1: 你记住这三个关键词，你就会懂，而且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有效沟
0: 通。其实就是不需要教你什么方式方法，你有这个意识，其实你自己就自然知道该怎么去做啊。明白，然后呢是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啊。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哈，有人问哈，说孩子有的时候就拒绝沟通，比如说吵完架之后把房门就关起来了，就不愿意说话，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确实有很多的因为这个原因而走进了心理咨询室的家长们，他们呢就是真的是就是带着这个，因为他们没有招了，然后来求助这个专业人士。这个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提供这个三个方法，大家记住这三个方法，基本上呢百分之不说多吧，80%是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的。
0: 那太好了，
1: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肯定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一定是你之前跟他的沟通无效，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吧，是吧，大家刚才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效沟通，
0: 对，
1: 肯定是无效的，
0: 是你以前用的是错误的方式方法，
1: 对对对，所以 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原来的对孩子说的那些无效的话，
0: 嗯，
1: 说过的话，
0: 嗯，
1: 不说了，
0: 嗯嗯，就不再重复错误，
1: 啊，不说了，
0: 嗯，
1: 注意关键词是两个字，
0: 嗯，
1: 原来说过的，
0: 嗯，
1: 不说，
0: 嗯。
1: 你有本事你说没说过的
0: 就不要再去重复以前错的话，
1: 对，你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
0: 啊，不要再说，
1: 不要再说了，
0: 嗯，
1: 啊，那么那很多家长就着急了啊，那我不提醒他那个他要迟到了怎么办，
0: 嗯，
1: 我不请他不写作业怎么办，
0: 嗯，
1: 很多家长就着急了。我告诉你，让孩子承受结果，
0: 嗯，
1: 啊，对，就是你不说孩子肯定会迟到，
0: 嗯，
1: 孩子肯定会作业不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说，然后呢让孩子承受那个结果，
0: 嗯，承受那个自然的后果，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点，孩子承受了结果之后呢肯定他很沮丧，
0: 对
1: 啊，甚至是无论是被批评啊还是被罚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很沮丧，他就会被教训，
0: 嗯，
1: 注意我们家长做的第二点是什么，孩子挨了教训你不要补刀
0: 啊，对，很多的家长最喜欢我早就说过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甚至是很多家长他可以做到什么很神奇啊，到我们这里来，嗯，他经常是这样的说我不说，
0: 嗯，
1: 但是呢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在不停的补刀，
0: 对，
1: 哦，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是的，让孩子能感受到，嗯，
1: 他感受到，所以这个呢就很糟糕了，
0: 嗯，
1: 啊，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记住第二点，就是孩子挨了教训家长不要补刀，尤其是很多家长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0: 嗯，
1: 管不住自己的脸，管不住自己的眼神，
0: 嗯，
1: 啊，就情绪上，就比如说，哼，
0: 对，小表情、小眼神，孩子都是能感知到的，
1: 对，嗯，所以千万不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孩子挨了教训，
0: 嗯，
1: 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的，
0: 对，
1: 所以孩子呢，一定还是会有主动求助的，
0: 嗯，
1: 注意。注意，这个时候孩子开始会主动求助的。你前面两点做到了，
0: 嗯，
1: 我保证这个孩子会主动求助，
0: 嗯嗯，
1: 啊，这个概率基本上是99%以上，
0: 嗯，
1: 孩子肯定会主动求助了。你能做到前面两点，他一定会主动求助。
0: 就第一，你不让他觉得烦；第二，就是你不带去补刀，其实就已经让他感觉到，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或者说我愿意跟你再去沟通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注意，关键很多家长就在这地方出问题了。
0: 嗯，
1: 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了，只要他求助的不离谱，
0: 嗯，
1: 一定要先答应，
0: 要答应他啊，嗯！
1: 注意啊，注意，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很多家长是，哼，你也有今天
0: 啊， 我终于逮着机会了，
1: 小样，你不理我，我现在我也不理你，
0: 嗯，
1: 完了，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全功尽弃了，
0: 嗯。
1: 所以当前你能做到前面两点，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你，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他求助内容不离谱，比如说你给我做顿饭，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
0: 他其实就给了个台阶了嘛，
1: 这个时候一定要答应
0: 啊，哦，你就顺着那个梯子就下来了，
1: 一定要答应，只要
0: 他
1: 不离谱，只要他不违法，
0: 嗯嗯，
1: 那，
0: 嗯，
1: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一定要答应，
0: 嗯，
1: 懂吗？这个就可以了
0: 啊，
1: 就这么三点。
0: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各位家长说了哈，当孩子如果真的不愿意沟通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太多的话啊，然后这个时候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如果说我们提醒一次，他不再听，那就让他去承受那个后果。他真的承受到那个后果呢，我们也不要落井下石，我们不要去补刀啊，那么孩子在承受后果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寻求帮助。那作为家长，我们让他感受到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还是愿意支持我的啊，还是对我好的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嗯，
0: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哈。那还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吵架之后啊，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就是也看不见孩子哈，就特别不太清楚孩子到底在想什么，而且尤其是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门一关，家长心里特别没有底，所以想问一问，就是跟家长在冷战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一些什么？
1: 那你就问对人了，因为我们是专门，
0: 嗯，
1: 专门做这个，做这方面工作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也跟很多，注意我们这个不是大道理啊，
0: 嗯，
1: 我们是跟很多在和家长正在进入冷战状态中的孩子，
0: 嗯，
1: 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心理沟通，
0: 嗯，
1: 啊，而且拿出了共性，
0: 嗯，
1: 啊，就大多数冷战的孩子他的心理主要分三个阶段，
0: 三个阶段
1: 啊，注意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愤怒与对抗，
0: 嗯，我很生气，嗯，
1: 我很生气，凭什么，
0: 对，
1: 你懂吧、
0: 嗯、
1: 我就不
0: 嗯
1: 哇就是那教授就不吃饭
0: 嗯
1: 你懂吗、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教授就不出去
0: 嗯
1: 就

0: 愤怒，他的情绪还有对抗啊，就是觉得凭什么，就是不，就是不服气。
1: 对，
0: 啊，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大概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个晚上。
1: 嗯，
0: 他开始产生了焦虑与自我怀疑。
1: 哦，
0: 这是孩子的正常，对孩子的正常的，因为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独立，
1: 嗯，
0: 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他对于这种关系突然进入到一种冷战状态，他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有焦虑的，
1: 哦，
0: 因为他还要靠你活嘛，
1: 嗯嗯嗯，他有点害怕的，
0: 你懂吧？他内心还是有焦虑和自我怀疑，
1: 对，
0: 哎。他不会真不管我了吧？
1: 哦，是是是是是，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呀，这个那我的零花钱，我怎么找到腰呢？
1: 是，开始为后面的事儿担忧了啊！
0: 对对对，他会产生焦虑和自我怀疑。如果这个时候冷战继续，家长也没有主动的跟孩子进行沟通，也没有主动的破冰，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慢慢的注意。因为孩子是有很越大嘛越有自尊心，
1: 嗯，
0: 他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1: 嗯，
0: 我们心理学叫做绝望与假性独立，
1: 绝望了，
0: 绝望了，
1: 嗯
0: 啊，这个绝望了就是说白了就是，
1: 算了，我不抱期待了，
0: 对，
1: 嗯，
0: 我不抱期待了，然后他会同时出现个假性独立，什么叫假性独立？就是我不需要，
1: 装着不需要，
0: 注意，假性独立是一句话说清楚，就是我不需要，然后等于。你看你们就是不爱我
1: 哦，
0: 你看他先抗拒用假性的这种我不需要，
1: 嗯，
0: 来证明自己的独立，然后来证明不是自己独立，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告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果然你们就像我想的那样，你们并不爱我
1: 哦，就像他自己心中所验证的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你们就是不爱我，
1: 嗯，
0: 你们凭什么不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爱我，然后就进入了愤怒与对抗，
1: 嗯，
0: 然后又再次进入了焦虑与自我怀疑，然后再次绝望与假性独立，
1: 哦，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到最后慢慢的这个孩子的就会心理学当中叫做慢慢的他的抑郁的情绪，
1: 嗯，
0: 叫朝向自我攻击，
1: 哦，
0: 啊，就然后最终就是会越来越糟糕。
1: 哦，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冷战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情况，那现在家长已经知道了，那家长他们应该在适时的做出哪些一些调整啊，还是怎么去，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啊，很多家长啊，心里也不服气，
1: 嗯，
0: 那他会讲啊，明明是他错，
1: 嗯，
0: 为什么我要？
1: 哦，对，害怕自己低了头之后，孩子下次又变本加厉啊之类的，嗯，
0: 很多家长也就是经常会说这句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
1: 嗯，
0: 啊，这样两点，注意啊，我特别强调两点啊，
1: 嗯，
0: 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不是说谁有错谁修复，
1: 嗯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讲他就是做错了，他就是作业没写啊，
1: 嗯，
0: 他就是玩游戏了，他就是迟到了，他就是早晨不起床啊，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修复亲子关系不是谁错谁修复，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
1: 哦，
0: 记住这个点啊，我再次强调，亲子关系的修复不是谁错谁修复，
1: 嗯，
0: 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那肯定你家长有能力，
1: 对，你毕竟比孩子大那么多，
0: 对，
1: 啊，对吧？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跟孩子相比，
1: 嗯，
0: 你相当于是一个，
1: 是你是成人了，嗯，
0: 相当于一个高中生，
1: 对
0: 一个
1: 幼儿园
0: 小班的，
1: 嗯，
0: 而且是小班的朋友。
1: 嗯，
0: 你说你肯定你更有能力啊，
1: 嗯，
0: 所以家长一定要主动的修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认知，
1: 嗯，
0: 心理学当中特别重视认知。认知是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是谁先低头谁先输，
1: 嗯，
0: 而是谁先修复谁主动，
1: 谁先修复谁主动。
0: 哎，对，嗯，实际上作为一个家长是实际上是这个一家之主，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所以家长应该掌握亲子关系的节奏。
1: 对，就是家长要有主动权。
0: 对，
1: 嗯，
0: 谁先修复，
1: 嗯，
0: 谁主动。
1: 对，谁就把主动权拿在手上了嘛？对。
0: 你懂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
1: 嗯嗯，
0: 所以你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要主动修复的呀，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修复了，你就主动了呀，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呢，就是注意，还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忽略的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在亲子关系中修复的是安全感，是爱的连接，不是说你做错你有罪，
1: 嗯嗯嗯。嗯

0: 亲子关系，我们修复的是爱，不是罪。
1: 不是谈对错，
0: 罪，很多家长会觉得你
1: 你
0: 错
1: 做
0: 了，
1: 错了，你就
0: 你
1: 是
0: 就
1: 那
0: 要
1: 什么，
0: 认罪。很多家长对待孩子像法官对犯人一样，他觉得你错了，你就要认罪。哇，这个真的，你懂吗？我们修复的是一种，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是一种爱的连接。因为你这个爱的连接被断了，我们修复的是这个，不是谁有罪。
1: 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说，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家庭你不要总是去论对错，对吧？家庭谈的是爱嘛，对吧？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如果他这个
1: 他就不说话。
0: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吧？你要主动，对吧？那么主动他不说话，刚才我们不也提到了吗？他不说话你也别说。你别说话，因为你之前说的话没用，你就别说了。然后你不说话，对吧？因为你站得高看得远，他肯定吃亏嘛。你不管他了，比如说他该迟到迟到，作业不写，他肯定迟到。他吃了亏之后怎么样？你千万别补刀。
1: 就是我要让他感觉到，就是我不再去啰嗦，就是你不想跟我沟通，你在跟我冷战，那我就是也不说，但是我用我的行动代表着我是关注你的、爱你
0: 对，
1: 的。
0: 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点说到了要害，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用我们的行动。注意，我不是冷漠，你懂吗？我只是不说了，你懂吧？我也不没有补刀，就是你痛苦，我也不舒服，你懂吗？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会马上答应你，就会有一个爱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家长注意，你针对孩子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孩子越小，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因为孩子的认知不够。孩子在小的时候，什么叫小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之前，我们家长修复关系最主要的靠的是行为，比如说抱抱、搂搂，靠的是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点。那么孩子呢，上了小学，在初中之前，也就是整个小学6年阶段，我们家长靠的是什么？靠行动。你这个时候再抱抱他是没有用了。这个是不是肢体接触了，而是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学习的注意力提高一点啊。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旁边真的帮助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的
1: 习惯方法。
0: 方法、习惯，你懂吗？包括他每一次的考试，那个纠错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帮他，你要用行动真正的去帮助孩子，而不是说搂搂抱抱啊，好吧，你去努力吧。
1: 这时候他会去，小孩可能到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或者说他觉得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是
0: 对对
1: 吧？
0: 对，你要真正的用行动，真正的用行动，实际的去帮助孩子的难处。比如说他没听懂，你也可能就是需要去帮他去搞清
1: 梳
0: 楚
1: 理
0: 没
1: 啊
0: 有
1: 之
0: 听
1: 类
0: 懂是
1: 的。
0: 怎么回事。对对对，就帮助孩子，用行动去帮助孩子。那么上了初中之后，他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家长就不是靠肢体了，你抱抱没有用，人家不给你抱了，你用行动，人家会觉得你
1: 人
0: 反
1: 家
0: 而觉
1: 看不
0: 得
1: 上你的
0: 看
1: 行
0: 不上
1: 动，
0: 你的行动。
1: 是。
0: 这时候靠什么？给孩子空间和家长的示弱。
1: 哦，家长要学会示弱了。
0: 这时候你要学会示弱，就是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在膨胀，自控能力其实没有那么高，他既想当大人，但是他又做不了大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好意思，然后就说
1: 是对，
0: 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看着孩子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示弱，你不要去上去踩一脚，然后呢还要给孩子空间，这个空间对于孩子的独立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孩子的每一次挫败都是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基石，所以你把他这个，你不让他挫败。你不给他独立的空间，他一直是妈宝男，
1: 对，
0: 他
1: 是
0: 一
1: 的，他要经
0: 直是
1: 历
0: 个
1: 一
0: 巨
1: 些
0: 婴。
1: 挫败，然后有一些挑战，他才能成长出来
0: 你得
1: 嘛。
0: 给他空间呀，
1: 对对，
0: 你得给他空间，你得给他承受，不是说家里边人给他的这种惩罚，而是进入社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
0: 无
1: 自然
0: 论
1: 会遇
0: 是，
1: 到这一
0: 对
1: 些
0: 呀，比
1: 的，
0: 如说
1: 是
0: 人
1: 的，
0: 际交往、同学之间，对吧？他肯定会受挫，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考试成绩跟老师的关系，老师在里边很多时候公平不公平，但他同样的他也会，
1: 是
0: 所以
1: 的
0: 这些
1: 是
0: 东
1: 的，
0: 西都要给他空间，同时当他，这个感受到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示弱。
1: 好。 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干货啊。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父母的修复方式也不一样。小学阶段你搂搂抱抱，对吧，给到孩子一些肢体的温暖呀，给他一种好的感受啊，一种爱的连接。然后初中之前就是靠我们具体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一些具体的行动。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挑战。另外作为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弱一点，孩子可能就会变得更强一些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郭老师送给我们正在啊，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去修复关系比较苦恼的一些家长的一句话吧。
0: 好的，我们说在亲子关系的冲突当中，这个冲突的火药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孩子不听话是导火索，爆炸的代价是亲子关系的支离破碎，所以火药才是最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个火药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也就是说爆发它只是最后一步，可能双方前期都积累了很多的，比如说委屈，委屈多了它可能就容易变成了愤怒哈。那么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接纳真实的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放下焦虑，看见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没有满分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假期啊，所以呢在假期会争吵会犯错很正常，比从不吵架更重要的是冲突之后咱们拥有修复关系的能力。所以也是非常感谢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家庭教育思路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暑期家庭成长季三期节目也就全部收官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期跟大家说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哈。那电子产品拖拉是看得见的家庭矛盾，亲子关系呢是藏在背后的底色，关系顺畅可能规则引导更容易落地，那当亲子关系充满对抗，你再好的方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下去。暑期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每一个家庭，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在这段假期时光之后啊，亲子关系更亲密更健康。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这本书，是由王兆鹏、李定广二位教授总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萧纲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的散文《荷花店》。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由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教授联袂总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2026年5月份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这本书的书名出自杜甫的名句“青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十个字写尽了长江的辽阔与壮美。而这本书也正是以长江为主线，以沿江的30多座城市为节点，将6300公里的浩荡江水化作一部可游可读的文化地理志。它不是一本普通的诗集，也不是一本常规的游记，而是一部融汇了地理、历史、诗歌、民俗的多维度文化读物。王兆鹏教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其精于唐宋诗词。李定广教授则是中国诗词大会的学术总顾问，对古典诗词的普及有着丰富的经验。两位学者携手，既保证了这本书的学术质量，又让它具备了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全书从长江的源头写起，经过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一直到上海入海口，每一个沿江的城市或者地区，作者都为他选了一首或几首最贴切的古典诗词作为引子，然后从这首诗词展开，讲述这个地方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比如写到武汉，自然就少不了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到南京，一定要讲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写到镇江，那是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对于喜爱古典诗词的读者来说，跟着这些千古名句一站一站地往下读，就像在长江上进行一次诗意的航行。但是这本书的妙处远不止于诗词集锦，两位作者在每个篇章中都会把诗词中的意象和现实中的地理景观做对照，让读者看到诗人笔下的风景是1000多年前真实存在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江流山川又和诗人们看到的有哪些不同。比如写白帝城，作者引用了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样的名句，然后告诉读者，李白当年走的是水路，正是今天长江三峡的航道，但是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水位抬高了100多米，李白笔下的那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惊险刺激，今天已经很难感受到了。这种古今对比，既让人感叹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也提醒着我们，在以现代化方式利用自然的同时，那些诗意的风景也正在慢慢消逝。书中还记录了很多有趣的长江冷知识，比如长江在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名字，上游叫通天河、金沙江。

只不过那座桥存在的时间很短，早就消失在历史中了。这些小故事让阅读充满了发现的乐趣。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啊，这本书的编排设计，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实景照片和历史地图，让文字中的描绘有了直观的图像对照。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幅手绘的江段地图，标注了这一段的主要城市、名胜古迹和重要的诗词诞生地。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让读者可以一边读一边按图索骥。两位作者在序言中说，他们不仅想为读者提供一次长江文化之旅，更希望通过这本书唤起人们对长江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它孕育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众多地域文化。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沿江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在消失。两位作者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人意识到，守护长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根脉。如果你喜欢古典诗词，如果你对长江这条母亲河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者你正计划一次沿江旅行，《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这本书会是一本绝佳的伴侣书。它让你在行走当中与千年诗魂相遇，在实地的山水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萧纲，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如年时尚幼，所却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矣。 所以孔丘言：“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是强面而立，目猴而冠，无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义，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话的意思是你年纪还小，所缺的是学习，可以长久的大有用处的就是学习呀。 所以孔丘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苦思冥想，却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去学习。一个人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站立，无一所见，又如猕猴戴着帽子，虚有其表。我是不赞同面墙而立和目猴而冠的。做人的道理和写文章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做人首要的是谨慎持重，写文章却要思路开阔。” 曲折起伏，这段话出自萧纲所作的《借当阳公大仙书》。萧纲南朝梁简文帝，文学家，天资聪明，著述颇丰，被誉为天才纵横，冠绝古今。《借当阳公大仙书》是萧纲写给第二个儿子萧大仙的书信。萧大仙字仁恕，被封为当阳献公，后封浔阳王。 萧纲认为立身处世和写文章完全是两回事儿，两者截然不同。书信中所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是关于立身作文的至理名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小美太厉害了，怎么了？那天。 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

0: 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的散文《荷花店》。
5: 作者简介。

孙犁生于1913年，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流浪到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去大学旁听，当过职员。1936年，孙犁到安新县的小学教书，了解到白洋淀一带劳动群众的生活，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店》《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孙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从40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店》《采蒲台》等。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记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店》《主妇》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富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店派的主要代表作。

0: 重温经典。由文佳朗读。
1: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他有时望望店里，店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25、26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伪装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2: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1: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水生小声说，
2: 明天我就要到大部队上去了。
1: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水生说，
2: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家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1: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叫水生带去。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
2: 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
1: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尾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他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颗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颗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他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3: 哎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哎呀，日本鬼子，你看你衣裳，快摇！
1: 小船拼命往前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他们从小跟着小船打交道，拾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3: 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1: 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扑棱棱的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他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现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跳到水里去。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就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他们投出了手榴弹，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袋，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他们的小船上去了。忽然从他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驱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他们，
2: 你们干什么去啊？
1: 水生的女人说，
3: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1: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2: 都是你村的，不是他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
1: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0: 生。
1: 荷花店一直被人认为是尸体小说，这篇小说以水生嫂送丈夫参军打仗为线索，安排结构巧妙，别具匠心。在语言上，孙犁先生主张文学语言应该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所以这部作品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洗练，显示出作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又精细传神的高超的白描手法，并能以此充分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7月1日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 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4: 嗯，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5: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4: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5: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4: 嗯，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5: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

0: 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1: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1: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0: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1: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0: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李妮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市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3: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经常有客运班车在阜窝路东侧的公交站台停靠拉客，导致交通堵塞，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柳先生，
4: 平时又是什么汪镇的、果阳的，又是汪市里的，天天跟那叫喊上课，经常的堵，行人都不方便。
3: 针对柳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3大队1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查看，执法人员并未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5: 你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人拉吧，别扰民。
3: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3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阜窝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3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6: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

0: 影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省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我家亲戚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随意看了看，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定的责任呢也不是特别的公正，想要了解一下交警到达这个交通事故现场怎么来定行定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事故后续的处理和赔偿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现在不认可交警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据我了解，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其实会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交警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 共同请求调解的呢，交警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如果不属于上面的这个情景呢，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呢会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工事故，在勘验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检验鉴定的，要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呢，其实就是一个证据了，而并不是行政处罚。所以呢，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是有着法律的效力的。那么如果这个交通事故双方这个之后产生了纠纷，对于赔偿有争议，最后诉诸于法院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对于法院认定双方的责任，判决双方赔偿的比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般来说呢，除非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出具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或者事实不清，交通事故认定书被推翻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交警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明显是更加的专业。那么如果您现在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不服，就可以自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天之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部门提出书面的叫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要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之内要做出复核的结论。所以如果您这个亲戚出的交通事故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很认可的话呢，必须要在3天之内提出复核，并且要书面复核，还要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才可以，不然就过了时效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 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5: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部分

0: 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移政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移政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QQ、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个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地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2: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民有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型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木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乡土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民有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3: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7: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一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6: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8: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6: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9: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6: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0: 领长制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德、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社林资源保护、社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6: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11: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村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6: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12: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得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嗯，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许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许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 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刷个清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啊，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0: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2: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先老，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0: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2: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 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

0: 点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倒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地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0: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1: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0: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呢，就是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1: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衰老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

0: 易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衰老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衰老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
1: 就
0: 运
1: 适当的
0: 动。
1: 运动，
0: 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就是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
1: 对，
0: 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
1: 对，
0: 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那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1: 就是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是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0: 当然可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下，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1: 对，
0: 都
1: 大家
0: 一
1: 可
0: 样，
1: 以选
0: 对，
1: 择
0: 可以选
1: 自
0: 择。
1: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
0: 对，
1: 一试，练一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说介绍几个 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啊，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1: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0: 是
1: 刚
0: 的。
1: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
0: 对
1: 吧？那还
0: 对，
1: 有其他的吗？
0: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3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1: 直
0: 直膝
1: 膝向
0: 向
1: 后
0: 后抬
1: 抬，
0: 起，然后
1: 就
0: 尽
1: 尽
0: 量
1: 量抬
0: 抬
1: 高一
0: 高。
1: 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1: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2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

0: 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1: 减
0: 就
1: 少我
0: 保
1: 们的这个
0: 持，
1: 隐患哈，
0: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坐着洗澡，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你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1: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0: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他就是服用四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他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物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物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1: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0: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

0: 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现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1: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0: 帮助。
1: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

0: 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啊，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1: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0: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叫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人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1: 那
0: 安
1: 您
0: 静
1: 刚
0: 下
1: 才
0: 来。
1: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爬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1: 不能马上去施救，
0: 对，
1: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0: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1: 轻
0: 搬
1: 易
0: 动
1: 挪
0: 的。
1: 动的，
0: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就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呀，或者是。是磁
1: 这
0: 共
1: 是
0: 振
1: 在医
0: 啊，
1: 院里相
0: 对
1: 对
0: 对
1: 非常
0: 对，
1: 专业的去
0: 对，
1: 进行诊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0: 他的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1: 安
0: 然
1: 抚
0: 后
1: 情
0: 对
1: 绪，
0: 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家属的话还
1: 家
0: 是
1: 属还是
0: 不够
1: 因为
0: 专业，
1: 对，
0: 对。
1: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0: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虚惊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人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1: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
1: 也
0: 可
1: 就
0: 以
1: 是
0: 把它
1: 千
0: 当
1: 万，
0: 做是你一个， 搭档吧，
1: 对，
0: 好朋友，
1: 对，
0: 帮助，
1: 是的，
0: 对，
1: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啊？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1: 哦，相反的方向。
0: 对。
1: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0: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好的，
0: 跟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就是说不方便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2集《禁毒教育之二》。正在专心准备考试的三班的学生们突然接到了他们吴老师布置的特殊任务，那就是全班同学共同准备一个以禁毒为主题的展览。原来他们的代课老师方老师的女儿思思刚刚死于吸毒过量。接到任务的同学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老师的意图，个别家长更是觉得这是不务正业，甚至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
3: 老师说的我也明白，我就是觉得我们家王毅没必要参加这个活动，这样会耽误他学习的。这样吧，我也不对您这个活动多加评论了，我有个要求，能不能帮王毅换个班，让他好安心学习？您要是觉得不方便讲，我去和校长说。
4: 王毅妈妈，这样吧，我们这个活动就一个月，对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多，您看看一个月后的效果，如果一个月后您还是想让王毅转班，我一定帮您去和校长讲，我说到做到。一个月的时间也不是太久，您说好吗？
3: 嗯，那好吧，我就等一个月。
2: 放下王毅妈妈的电话，吴老师吁出了一口气。教育孩子可真不容易，说服家长那就更困难，特别是碰到那些自己以为非常懂得教育孩子的家长，都把取得高分作为孩子学习的唯一目标，一切与取得高分无关的学习和教育内容都减到最少，甚至取消。和王毅妈妈同样观点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吴老师感到有不小的压力，他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使家长们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刘涛家，母子俩也开始了恳谈。刘涛的妈妈是个医务工作者，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吧，刘妈妈对刘涛管理很松散，在刘妈妈的思想里执着地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朋友对待，所以刘涛和妈妈无话不说。而这次的有关毒品的交流同样充满了民主和友好。
5: 老妈，你说毒品这东西离我们远吗？
6: 怎么了？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了？
5: 今天我们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让我们了解毒品。
6: 那你们老师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东西啊？
5: 给我们代课的方老师，他的孩子昨天晚上吸毒过量死了。
6: 哦，是这样啊。你们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5: 老师让我们带个小组，查找有关吸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危害的资料。
6: 哦，那涛涛，你知道什么是毒品吗？
5: 嗯，不知道。毒品不是上个世纪的事儿吗？妈妈，你了解毒品吗？
6: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了解的。我只知道我们医院对毒麻药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太当回事儿。这样吧，妈妈和你一起了解一下吧。
5: 咱俩一起？怎么了解呀？
6: 你这个傻孩子，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我还会为资料犯愁吗？我还有个想法，既然我们要了解毒品，你就不要局限在老师给你的命题上，我想你是不是能够全面的去认识去了解毒品，所以各方面的东西你都要去看，这样不仅你自己知道的完整，要是同学们考虑的不周全，你还能给予补充。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不过要是你觉得这样会耽误你的学习，那就算了吧。
5: 嗨，怎么会呢？我们就是把这事儿当个任务来完成。这样吧，老妈，如果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觉得有兴趣，那我就一点点的弄清楚，毕竟我还是个电脑高手。可如果我觉得没兴趣，我是不是可以就完成自己的那部分呀？
6: 没问题。好了，你先去写作业吧，等咱们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查查看。
5: 好意。
2: 而关娜了解这个东西的方式就稍微独特了一些，她在自己的博客里发了一个帖子，广招明白知晓毒品的网友来帮助自己。她的留言很是独特，
7: 告急告急，十万火急，一不留神毒品来袭，不识面目，不知底细，万般无奈，求友相携，知答案者速电于我，小女子拜谢了。
8: 紧急通告发出去后，关纳就又到他的网上家族求救他的族中长老和兄弟姐妹们了。
7: 今天老师布置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查毒品的资料。我说你们谁知道毒品啊？
9: 毒品是不是那个林则徐烧掉的玩意儿啊？
7: 好像是吧，只是为什么现在又有了
9: 毒品呀？我知道，不就是海洛因、大麻、鸦片什么的吗？就是那个让人最后长得跟骷髅似的东西吧。哈哈，什么年代了，我是不是又回到上上世纪了？
7: 小妖，你别捣乱，你老姐遇到问题了。
9: 就是耐毒品吧。哼哼，你难不成现在正拿个大烟袋躺在那里吐泡泡呢吧？
7: 我说小妖，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拿我开心？
9: 小妖，娜娜是要了解毒品，你个小孩子别瞎捣乱。
10: 娜娜，你去问问咱们组长吧，他可是见多识广的。
9: 就是，咱们的组长每天都特兴奋，今天怎么了？睡了？
7: 呼叫老妖，老妖快现形！
9: 呼叫老妖，老妖快现形！
11: 呼叫老妖，老妖快现形！
12: 呼叫老妖，老妖快现形！
13: 哎。你们犯什么病呢？你们聊你们的，我听着呢。
7: 老妖啊，娜娜，我遇到问题了，你也不肯帮我。我的难题要是光听就能解决了，那我也乖乖的听着。
9: 就是嘛，老大，你快点帮帮娜娜吧啊！
13: 你们怎么知道我能帮娜娜呀？
11: 你是我们的组长嘛，一定什么都知道的。
12: 是啊，我们知道你见多识广，你帮帮娜娜，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7: 老妖啊，我可是十万火急的，你知道老师叫我们查毒品的知识，我难为死了。
13: 哟，那你们老师可真是好老师，现在能主动让孩子们了解毒品的老师可是为数不多呀。
7: 是啊，我们的代课老师的独生女昨天死于吸毒过量。
13: 哦，这就难怪了。哎，她是不是死于海洛因过量啊？最近这东西可害了不少孩子呢。
7: 嗯，不知道，老师好像没有提这个名字。哎，老妖，你好像对毒品知识知道挺多的呀。
13: 我，哎，马马虎虎吧。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毒品离你很近，离你们大家都很近。
9: 不会吧，老大，就算我们有心去尝试，也没有这家伙呀。那个大烟枪往哪儿藏啊？
13: 你们呀，真是傻孩子！现在谁还用那玩意儿啊？现在的毒品，跟你们说，做的可漂亮了，和你们吃那彩虹糖啊一样，五颜六色的，一不留神就成了吸毒犯。
7: 老大，太好了，看来你能帮我完成任务了，谢天谢地。
13: 打住，我可没说要帮你啊。
7: 求求你了，老妖，你是好老大，你是好组长，你是好好好好好好的好人呐。你知道我们这次是要记成绩的，求你看在我的学分册上帮帮我吧。
9: 就是嘛，老大，你就帮帮娜娜吧。
11: 老大那叫拿糖，娜娜你得好好求求老大了，是不是多贡献一点 Q 币呀？
13: 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们啊，娜娜，我会发到你信箱里，你知道就好了啊，不要乱讲。另外我会给你几个网站，你去看看，对你肯定有帮助。
11: 别，老大，我也要看网站，你就发在咱们家里吧。
13: 嗯，好吧，我啊也做一回好人，就算是预防一下青少年犯罪吧。
8: 就这样，关纳在信箱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毒品的知识。一周就要过去了，尽管吴老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是看到放在他面前少得可怜的几份作业，还是忍不住上火。他简单翻了一下交上来的几份作业，只有刘涛、关娜和张汉丽的，其中张汉丽交的最多，打印稿厚厚的一叠。
14: 我的任务布置了一周，我们班一共有36个人，现在只有刘涛、关娜和张汉丽三份作业。这个任务对你们而言太困难了是吗？
15: 嗯。
14: 张汉丽的作业完成的最多，提出表扬。张汉丽，
6: 你先给大家说说你是如何完成你的作业的。
15: 嗯，好的。嗯，我回家把您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和我爸妈说了，他们都很积极，还帮我一块收集资料。我爸从网上查到许多相关的内容，不过是用单位的打印机打出来的。哎，我妈在图书馆的报刊里找到很多的案例，我交给您的只是挑选出来的一部分。
6: 看来收集资料的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调动父母也很有一套，像个班干部的样子。那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
15: 我正研究他们收集上来的资料呢。
6: 你能调动父母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禁毒展览，非常好，值得表扬。但别忘了，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身体力行地参与进来，付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无论任何事情，你做得越多，参与得越深，获得的才能越多。我相信你的父母在查找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一定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信，你可以回去问问。
15: 嗯，吴老师，
6: 老师没有怪你的意思。大家要向张汉丽学习，对待事情要认真，做事情要讲究效率和方法。下课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和这三位同学交流交流。我不希望下节课还让我重复同样的话。明天是周末，一早是方老师女儿思思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希望同学们能去参加。当然，也要征得你们父母的同意。
8: 吴老师这样的安排也是用心良苦，虽然自己已经给孩子们苦口婆心地讲了大堆的道理，但他能感觉到孩子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性。为了让他们有更直观的感受，吴老师征得校长和几个家长的同意，带着刘涛、关娜和张汉丽等几名同学参加了思思的送别会。看着和自己年龄一样的那个女孩静静地躺在那里，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严酷的现实震撼着孩子们稚嫩的心。哀乐响起的一瞬间，这些孩子们泪流满面。痛失爱子的方老师在孩子们的搀扶下泣不成声。大家坐在一起沉默了好久，方老师才慢慢地从悲痛中缓过神来。他拉着几个孩子的手，就像自己的孩子在身边一样，眼泪无声地滑落着，唠唠叨叨地和孩子们说起了自己孩子的事儿。
16: 思思初中毕业后，结识了丽丽。丽丽的身体不好，一天到晚无精打采的，坐着哈欠连天。我们也没当回事儿，思思也没有，只是觉得她应该得到帮助。思思第一次看到丽丽往胳膊里注射海洛因，当时她既紧张又恐惧。她强烈要求丽丽戒除毒瘾，永远不再吸毒。丽丽被思思说服了，可是采取了很多办法戒毒，但都没能成功。思思看到好友毒瘾犯了的时候，她那个难受的样子，也就不再劝说丽丽戒毒了，反而跟着他一起到毒品贩子那里去购买海洛因。而这一切，我们做家长的怎么就这么迟钝，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啊？
6: 老方，你就别自责了。虽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关心、教育的，真的是太少了。
16: 有一天，丽丽注射完海洛因，异常兴奋地对思思说：“你也试试，可舒服了。”思思刚开始还拒绝，可是，在丽丽三番五次的劝说下，思思勉强同意了。丽丽将白色粉末状的海洛因用矿泉水稀释后，注入了思思的胳膊。思思十分紧张，心脏狂跳不止。过了一会儿，感到头晕目眩、恶心想吐、难受极了。一天一夜过后，症状才消失。第二天，丽丽来看望她，诱惑思思说：“ 刚熙就这样，以后就舒服了，不要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出事后看了思思的日记才知道的。我真是失职啊。

0: 这时，方老师已经不顾面前的学生们呜呜的痛哭起来，同学们也沉默了，等着方老师平静后接着说：“
1: 我那可怜的孩子，居然天真的认为自己吸毒了还有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朋友，两个人一起戒毒。他哪知道，这是万劫不复的呀！本想拉着丽丽戒毒的思思，面对丽丽的劝说，又一次缴了械。两人沉浸在毒品中时，而当时丽丽家已经十分拮据了。无奈之下，思思就以买东西、出去玩、朋友过生日、送礼物等为名向我要钱，而我居然问都没问就给了她，四五天就要要一次。我有点怀疑了，就没再给他。后来，由于钱的来源不固定，他手里的海洛因也时多时少。毒品多时，就每天扎上三四针，少了就打一针。那天他因为注射过量，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法救了。就这么把命给送掉了。我接到医院的电话，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没有见到啊！我的孩子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没了。看到他的遗体，我才注意到，他胳膊上的针眼儿。我总是这样粗心大意，连孩子的胳膊都没有注意过。我好后悔啊。
2: 老方，别想了，再想思思也回不来了。
1: 孩子们，让你们看我的笑话，你们和思思一样大。你们要知道，思思的故事

0: 失不是偶然的，你们可一定一定要留意啊，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还有就是，要是遇到了事儿，千万和老师或者爸爸妈妈讲，你们还是孩子呀。
1: 老师，我们明白了，您放心吧。思思他人已经走了，您自己要保重身体啊。他如果知道您为了他这么伤心，损害了身体，也一定会不开心的。
0: 谢谢你们，好孩子。
2: 方老师，我们班正在筹备一个有关毒品和禁毒的展览，我想如果您同意，可以把思思的日记拿出来做展览，会是非常好的教科书的。
1: 张汉立，你疯了？
0: 什么？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王毅由田毅饰演，张翰利由顾雷饰演，刘涛由傅博饰演，吴老师由金妮饰演，方老师由郭玉饰演，刘涛妈妈由黄建彤饰演，王毅妈妈由杨丽华饰演，萧警官由雷波饰演。 旁白杨毅。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3集《禁毒教育之三》。接到为禁毒展览做准备的任务之后，同学们开始行动了起来。第一次检查作业结果很不理想，大部分同学并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做，而是应付作业，有的人甚至完全让父母替代自己去完成任务。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个更深刻的体会，吴老师带同学们参加了思思的告别仪式。痛不欲生的方老师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女儿是如何在无知的情况下染上了毒瘾，同学们受到很大的震动。班长张汉丽冒昧地提出，是否可以把思思在吸毒过程中的日记对外展览，被伤心的方老师拒绝了。
3: 老方，别想了，再想思思也回不来了。
4: 孩子们，让你们看我的笑话，你们和思思一样的，你们要知道思思的故事不是偶然的，你们可一定一定要留意啊，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还有就是，要是遇到了事儿，千万和老师或者爸爸妈妈讲，你们还是孩子呀。
3: 老师，我们明白了，您放心吧，思思她人已经走了，您自己要保重身体啊。他如果知道您为了他这么伤心，损害了身体，也一定会不开心的。
4: 谢谢你们，好孩子。
5: 方老师，我们班正在筹备一个有关毒品和禁毒的展览，我想如果您同意，可以把思思的日记拿出来做展览，会是非常好的教科书的。
3: 张汉丽，你疯了？
4: 什么？
5: 方老师，我知道这对您来说有点困难，可是思思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呐，她的故事会给我们很大的教育。
6: 汉丽，别这样。方老师，您别见怪，他们太小不懂事。
4: 对不起啊，请原谅我做不到，思思已经死了，我不想她再受任何的伤害，让我替她保留着最后的尊严吧。
3: 张汉丽，快给方老师道歉。
5: 对不起，方老师，我只是觉得……
4: 不要紧，我明白。其实你说的有道理，只是我做不到，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3: 理解，我们当然理解。
6: 好了，同学们，不要再让方老师伤心了，咱们回去吧。老方，你好好休息，孩子走了，可生活还是要继续呀，你要保重自己。
2: 在回学校的路上，师生四个人几乎没有说话，他们的心情是沉痛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任何作用。谁都不愿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个人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最后很自然和老师布置的任务放到了一起。
7: 吴老师，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一定让我们去了解毒品。
3: 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原来毒品离我们这么近。
8: 吴老师，可我们班还有好多同学不认可这次活动呢，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6: 没关系，这只是个过程，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吗？原来你们不是也不认可吗？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了，我相信有一天咱们的同学也都会明白的。
2: 两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几乎每个同学都交上了自己收集的资料，只有王毅什么都没有。王毅很没面子地低着头站在吴老师面前，老师静静地看着他。老师知道不是王毅的错，可这个硬骨头该怎么啃呢？王老师有点犯难了。 最后老师决定给王毅的妈妈打个电话，邀请他和其他两位家长作为代表参加明天班里的法制课旁听。
9: 王毅，老师决定邀请几位家长来参加咱们的班课，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吧，看她能不能来参加。
10: 成，我给她打电话。妈，我们老师找您。
9: 您好，明天班里有堂法制课，邀请您来参加。我看您还是抽时间来听听比较好。还有刘涛的家长。是啊。
10: 吴老师，让我跟我妈说吧。
9: 好。
10: 妈，你也没事儿，你就来吧。班上就我没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同学们都查了毒品的知识了。明天是法制课，张海丽他妈都来了呢。哦，谢谢妈妈。好，我和吴老师说，妈妈再见。吴老师，我妈说她明天一定来。
9: 好。
2: 吴老师看着王毅脸上露出的笑容，想到教育孩子们，家长和老师的配合是多重要啊，还是要好好筹备明天的法制课。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今天的法制课，我们邀请了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工作大力支持的三位家长，还有就是市缉毒处的肖警官。今天就两个礼拜前我们布置的有关查找毒品知识的任务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发言。好，先请第一组的代表张汉丽同学解答问题，记住简明扼要。
12: 我们的课题是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吸毒，什么人在吸毒。如果简单的从理论上来解释，毒品就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毒瘾的麻醉药物和精神药品。而吸毒在字面上的解释有些绕口，违反国家管制，不以医疗为目的乱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吸毒的低龄化趋势在我国十分明显，据某市2002年的吸毒人群统计，16至25岁的占了73%，而26岁到35岁的占了22%，也就是说，吸毒青少年占全部吸毒人员的95%，这还不包括在大中城市歌舞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的人群，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青少年。

0: 和每个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就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每天都上演着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毒品就在我们身边。你同意我的总结吗，刘涛？
1: 是的，老师，在我做课题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我为以前的无知而感到羞愧。
0: 是啊，如果不是悲剧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触。谢谢刘涛同学，下面有请学习委员关娜代表第三组回答。人为什么会吸毒，以及我们国家有关毒品的法律法规。
2: 对于人吸毒的原因，我简单的总结了几个词：无知、好奇、冒险、自信、时髦、承受力差。造成青少年吸毒的家庭因素，不外乎家庭破裂、父母的关心爱护不够、教育不当，甚至家庭成员的不良影响。而急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不良营业场所、不良社区、交友不当、被人诱骗以及贩毒活动的猖獗，都是造成人们吸毒的社会因素。
0: 不错，一言中的。那你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在吸毒这个话题里还有自信？
2: 毒瘾是一种很难戒断的药物依赖，和一般的烟瘾、酒瘾截然不同。在吸毒圈子里流传着一句名言：“只要有了第一口，就没有最后一口。”我网上的群里的老大告诉了我他的经历，他名牌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戒毒所，他看到戒毒者一次次复吸，心急如焚。他认为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一定能够战胜对毒品的依赖。他想做个样子给戒毒的人看，于是试验性的吸食了海洛因，结果成瘾后无力戒断，现在他仍然在和毒瘾做着拉锯战。如果不是我的刨根问底，他是不会和我说起他的耻辱的。
0: 一种可悲的行为。那么我请问关娜，吸毒是犯罪吗？
2: 可以肯定地说，吸毒是违法的。
0: 那我要是不吸，而朋友在我家吸毒，是不是就和我没有关系呢？我自己自律就好了。
2: 容留他人吸毒也是违法的。根据刑法354条规定，容留他人吸毒，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以罚金。
0: 也就是说，在利益驱动下的歌舞娱乐经营者，对其场所里发现的吸毒现象视而不见、不制止、不举报，他们已经触犯了法律，构成了犯罪。
2: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人民的生存发展，是以禁绝毒品为根本目的的，是不是，肖警官？
3: 是的。
0: 我们的课题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下面有请肖警官与同学们和家长进行一下交流。欢迎。
3: 大家好，看着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家长这样热情地做这件事儿，我真的很感动呀。我们对禁毒教育做得还不够，这样让同学们彻底地自己去了解毒品，在我知道的还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看得出你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这所有的资料是你们自己找的吗？
4: 是啊，当然
5: 还有
4: 是
5: 家
4: 了。
5: 长的帮助呢。
3: 哦，那对于这个课题，你们的家长支持你们吗？
4: 支持。
3: 哎呀，
6: 支持呢。
3: 那太好了，远离毒品不是某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重视的问题。不重视，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意识到毒品如洪水猛兽，没有意识到这毒品离我们太近了。
7: 对不起，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大家。我对王毅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他去公共场所，放学就回家，回家都在我的视线之内，学校、家两点一线，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毒品，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受到威胁。我的看法对吗？
3: 当然，这位家长提的问题很是深刻啊。我看啊，咱们先不说孩子是不是真的会在家长、老师的视线之内，就算没有时间接触毒品，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家长都会在无意之中变成让孩子吸毒的罪犯。
7: 怎么可能？我们家长。
3: 对，我没有危言耸听，在我们破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些不法商贩。看到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以提神、提高学习效率为名。

0: 诱骗在校的学生和家长购买吸食精神药物，严重的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呀。而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应有的防范意识，受骗上当的不在少数啊。
1: 啊，难道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真的是这么恶劣啊？
0: 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杯弓蛇影，因噎废食。只要我们认识到毒品，自觉地远离抵制，学校老师、家庭、孩子共同努力，毒品就不会侵入我们的生活。
1: 肖警官，我以前真的不觉得毒品和我还有我们家的孩子有什么联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独善其身有的时候啊，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只有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自觉地参加到远离毒品的学习中，才是明智之举啊。吴老师，您放心，回家后我马上就给王毅补上这一
2: 课。太谢谢王毅的妈妈了，有了家长们的支持，我们的这次活动会办得更好的。
0: 是啊，禁毒教育离不开家长们的支持啊。
2: 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
0: 要抵制毒品，就要先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参与禁毒就是要远离毒品。希望所有的家长能够认识到毒品正在侵袭着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啊。
3: 我非常支持学校的这次活动，作为刘涛的家长，通过这次和他一起查资料，更多的认识了毒品的危害，深受教育啊。吴老师、肖警官，有什么要求家长的，尽管提给我们。
1: 是啊，我们家长都会全力支持的。
2: 好，怎样远离毒品，怎样戒毒，吸毒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以及不同年龄层吸毒的案例，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今天虽然我们的课题没有全部讲完，但是同学们的认识已经提高了，我们要共同将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有关毒品的知识做成五颜六色的宣传板，在2周后的6月26日，也就是国际禁毒日，在学校的多功能厅做一个大型的禁毒展览。我相信高一三班的同学们，我们一定会成功，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好，下课后各组组长到我办公室来。今天谢谢几位家长，谢谢肖警官。
5: 下课铃响了好久，大家还是在讨论着。是啊，禁毒教育的内容太多了，哪是短短的一节课就能讲完的呢？没有发言的另三个组的同学向别的同学展示着自己寻找的资料，大家被一个又一个的实例震撼着，现在全然没有了应付了事的心情。一刹那间，这群孩子突然长大了，他们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想到自己会对社会禁毒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他们感到热血沸腾。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王毅由田毅饰演，张翰利由顾雷饰演，刘涛由傅博饰演，吴老师由金妮饰演，方老师由郭玉饰演，刘涛妈妈由黄建彤饰演，王毅妈妈由杨丽华饰演，萧警官由雷波饰演。 旁白杨毅。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

0: 数名目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沉沉的。
1: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啊送下礼物。
1: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都考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OK OK？ 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
0: 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便毙不了。
1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1: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

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0: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再加注意了。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

0: 离的。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我都拿这些保护伞好了，
2: 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你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0: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1: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0: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1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火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达？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

0: 严维文，我是吕继红，
1: 我是陶虹，
2: 我是哈辉，
3: 我是张燕，
4: 我是刘媛媛。
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0: 干杯啊！
1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5: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告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

0: 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推进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去
0: 勇敢抗争，
16: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2: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我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来来来来！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0: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0: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4: 卦。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日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夏天泡脚和冬天泡脚有什么不一样。约会健康里，我们要说一说为什么我国老年痴呆越来越多，祸根被揪出。如果有这三个习惯，劝你早点改掉。最后的生活宝典当中，我们来了解茶叶过期了还能喝吗？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夏天泡脚和冬天泡有什么不一样。不少人习惯冬天睡前泡脚，以促进血液循环，温暖身体。其实呢， 夏天泡脚不仅能祛湿，也有利于身体散热。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人体阳气呢，也是在夏天最旺盛。这个时候湿气正当令，人的五脏六腑中属脾是最怕湿的，湿气阻滞在脾胃当中，就会出现没有胃口、爱犯困、没精神等一些表现。夏季的晚上坚持泡脚，有助去除暑热，预防热伤风，让人精神振奋，增进食欲。泡脚能更好地刺激经络，振奋人体的脏腑机能，因此呢，先天脾胃不好的人更适合夏天泡脚，脾胃好了就不容易被湿气侵犯。夏季常有的不适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此外呢，高温天人们往往以凉制热，而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热水泡脚反而能解热。泡脚从下部温暖上来，微微的出点汗，可以从下焦把寒湿排出体外。夏季容易睡不好觉，会伤脾胃和耗心血，泡脚有安神的作用。通过泡脚呢，让人体阳气入阴，调节睡眠，对心脾有滋养的作用。做好九点才算是健康泡脚。泡脚并非简单的用热水洗脚，时间、时机、时长都有讲究，方法不对反而会给身体增添负担。第一，睡前泡脚要分体质，并非所有睡前泡脚都能够改善睡眠。比如说有些人气虚严重，阳气不足，泡脚之后呢，阳气更不容易内敛，导致夜晚兴奋，反而不易入睡。第二，时长不要超过30分钟。泡脚的时间呢，在15到30分钟为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糖尿病足的患者，尤其是还存在肢体供血不足的人，时间呢应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因为泡脚的时候，人体的肢端的血管扩张，在血供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肢体缺血症状加重。第三，泡到微微出汗就好。有些人喜欢用烫水泡脚，觉得全身出汗很舒服，但是出汗之后呢，人的毛孔会张开，容易着凉。泡脚水温呢不宜过高，38到40度为宜，以全身感到发热，四出又未出汗最好。糖尿病足患者对温度不敏感，应该严格控制水温，可以用温度计量好，避免烫伤。第四，泡脚水最好没过脚踝。洗脚水刚刚没过脚踝，还是再高一点，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如果洗脚水太浅，水很快就凉了，需要持续加温热水。第五，空腹和饭后不宜泡脚，因为泡脚呢会加快血流的动力，加速新陈代谢。空腹泡脚呢可能会出现困乏、头晕、低血糖等一些情况。刚刚用完餐，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这个时候泡脚呢会让血液流向下肢，造成胃肠动力不足，出现腹胀、腹痛等不适。因此呢，饭后至少1小时之后再泡脚。第六，泡脚别选在洗澡前。泡完脚，全身的毛孔会打开，如果这个时候脱衣服洗澡，很容易着凉。而且呢，洗澡的水温通常比洗脚的水凉，湿寒之气呢，可能就会从脚部进入到身体。第七，泡脚之后要马上擦。如果泡完脚不及时擦干水分，湿寒容易从脚部进入体内。泡完脚之后应该马上用干毛巾擦干水分，必要的时候涂抹润肤膏。体弱或生病者最好呢再穿双袜子。第八，有些病不宜泡脚。 有些疾病呢由寒凉所致，比如说风寒感冒，或者是因寒淤血导致的痛经，泡脚是有益的。如果经期没有不适，泡脚呢可能会增加出血量。如果心功能不好，泡脚可能会增加心脏负荷。特别提醒，有腿部静脉血管病变、腿脚水肿的人不建议泡脚，以免因血管扩张加重症状。第九，草药泡脚要遵医嘱。每个人的体质都有所差别，不同中药的药理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体寒者可以加一些干姜、红花、肉桂，失眠的人呢可以选择手乌藤、合欢皮等，体弱血瘀者可以选择赤芍、当归、川穹等。最好呢在医师的个体化的指导下使用，切忌乱用。脚部呢有众多的穴位，还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经常用热水泡脚能促进血气运行，改善体质。专家呢给我们推荐了四种泡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艾叶泡脚。艾叶泡脚呢可以温经散寒。温叶泡脚有温经活血、散寒止痛的作用，促进血液循环，经脉畅通，还能够去除黑眼圈。艾叶外用呢有抗菌消炎、抗过敏的作用，用来泡脚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脚气、脚癣等一些脚部的皮肤疾患。艾叶呢还有散风寒、抗病毒的作用，对于风寒感冒有一定的疗效。第二个就是白醋泡脚。白醋泡脚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适合高血压、高血脂、慢性疲劳综合症等。另外呢还可以软化角质。白醋有活血散瘀的作用，经常泡脚可以软化脚部的皮肤角质层，改善粗糙的情况。第三，柠檬泡脚，促进新陈代谢。柠檬含丰富的柠檬酸、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以及延缓衰老。另外呢还可以去除脚气，经常用柠檬泡脚对脚气、肌炎等一些脚部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最后一个呢就是生姜泡脚，它可以驱散寒气。生姜泡脚能够温通经脉，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善微循环，缓解手脚冰凉的症状，对风湿寒痹效果更明显。另外呢还可以防治风湿感冒。生姜解表散寒，可以预防治疗轻症的风寒感冒。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为什么我国老年痴呆越来越多或跟被揪出，若有这三个习惯，劝你早点改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它有一个俗称叫做老年痴呆症。这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无情地夺去了患者的记忆、自理能力和尊严，对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更可怕的是，痴呆症一旦发生无法逆转，目前呢仍然无法根治。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预计到2030年，全球痴呆症患者的人数可能会增至7800万人。而我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当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数据令人心惊。那为什么我国的老年痴呆会越来越多呢？有研究称，午睡和痴呆有瓜葛，吓得很多人不敢睡午觉。这个研究是怎么回事？可信吗？这个研究发布在美国阿尔兹海默氏症和痴呆症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白天过度午睡，也就是超过1个小时，会增加40%的晚年痴呆风险。同时呢，患有痴呆又会导致白天午睡增加，也就是说，午睡过久和老年痴呆是互扯后腿。研究人员将白天午睡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双向关系称为恶性循环。那么这项研究是否意味着以后不能再午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研究说的是过度午睡会提升风险，只要大家把控好午睡时间，不用过度担心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午睡是人类的本能需求，对大多数人来说，建议将午睡时间限制在15点以前的15到20分钟。同时呢，要注意一些细节，最好呢是躺着睡，不要趴着睡，不要吃完饭就睡，以获得午睡对健康的最大益处。那么有三个习惯的人更容易被老年痴呆盯上。老年痴呆除了和年龄相关，生活当中呢很多不良的习惯也会提升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老了不想痴呆，这三个习惯一定要趁早改掉。第一个是不吃早餐。长期不吃早餐不仅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一些疾病的风险，还会因为血糖异常降低认知功能，对大脑功能造成损伤。有研究发现，早餐习惯和痴呆有关，不吃早餐的老人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增加4倍。它的原因在于，长期不吃早餐，身体摄入的营养不足，无法给大脑提供足够的养分，导致大脑提前衰老，出现功能退化。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习惯独处。有些老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也能有滋有味，喜欢宅在家里看电视，不运动，也不愿意和他人交际。如此一来呢，便失去了很多沟通交流和用脑的机会，而认知功能的障碍、语言功能受损是老年痴呆的重要表现。长期缺乏沟通交流，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大大提升。美国科学院院报一项近150,000人的研究表明，长时间坐着不动脑，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 久坐看电视与痴呆风险增加24%相关。最后一个呢，就是总是熬夜。经常熬夜是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肿瘤等疾病的重要诱因。此外呢，熬夜与痴呆风险也有关系。遗传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熬夜，生物钟被打乱，会影响大脑排毒。人体内巨噬细胞对阿尔兹海默病致病的蛋白有清除的作用，但是熬夜呢，会影响清除的速度，因此呢，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茶叶过期了还能喝吗？放了几年的茶叶还能不能享用呢？茶叶价格相对较高，如果将其丢弃可能有些可惜。毕竟呢，这些茶叶都是经过自己花费金钱购买来的。然而如果说不丢弃，又会担心身体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这些放了几年的茶叶到底是否还可以饮用呢？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可以饮用，理由是茶叶越放越香，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不可以饮用，原因是放了几年的茶叶已经变质，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样的茶叶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其实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要判断茶叶是否还能够饮用，需要综合考虑茶叶的保质期以及储存条件。如果茶叶的保质期较长，存放几年没有发生变质，那么泡茶饮用基本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茶叶的种类繁多，不同品种的茶叶保质期和口感也各不相同，因此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首先是红茶，一般来说呢，红茶的保质期大约是两年左右。当然了，如果储存条件非常好，也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如果储存的条件比较差，保质期呢就会大大缩短。因此呢，对于红茶而言，储存方法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红茶的香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存放过久的红茶，即使没有变质，口感呢也会大不如前。为了能够品尝到优质的红茶，我们应该尽量在它的保质期内饮用。其次是绿茶，如果家中的绿茶放了几年，想要取出来饮用的话，就需要慎重考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绿茶的保质期相对较短，放了几年的绿茶很可能已经发生变质，口感不佳，甚至会对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饮用绿茶时总要讲究新鲜度的原因。然而对于普洱茶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普洱茶呢是采用了特殊的发酵工艺，相比前两种茶叶而言呢，可以保存更长时间。一些普洱茶呢，由于储存得当，即使放了好几年，取出来饮用的时候依然是香气四溢，茶汤清亮。据一些专家介绍呢，普洱茶随着时间的推移，口感会变得越来越醇厚。这也是为什么普洱茶是为数不多的存放越久越美味的茶叶之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对于存放时间过长的普洱茶，也需要观察是否有发生霉变的现象。如果发生了霉变，那就不能继续饮用了。因此呢，家中放了几年的茶叶是否可以泡来饮用，还需要考虑存放的条件和茶叶品质。如果说茶叶已经过了保质期，而且呢储存条件不佳，可能会导致茶叶品质下降，或者是产生霉变，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饮用的。那么我们如何分辨茶叶的品质呢？首先要观察茶叶的外观，如果出现发霉、变色或者是潮湿等一些现象，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质。其次呢，就是通过闻味道来判断，如果茶叶散发出来怪异的气味，也不建议饮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尝试少量的品尝，如果说口感明显与平时不同，那可能已经变质， 失去了饮用的价值。这个时候要及时将茶叶丢弃，尽管呢有些可惜，但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还是不要继续饮用为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湘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

0: 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跟着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

0: 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2: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上半年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去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皖南红军总医院。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产促居，以智赋能，安徽各地高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1: 松烟凝雅韵，入纸占风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梁延顺深入宿舍、大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

0: 好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1: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株洲市南桥区的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小图：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
2: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博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根：
4: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2: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曲松峰：
5: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2: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哈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哈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依托四条智能化产线及全自动配套能力，企业构建起了从生产到交付全流程的智能保障体系，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 合肥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制造负责人徐翔。
3: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三名。
2: 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渐完备，美的、格力、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6: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请听报道。
7: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书记陈立志：
8: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7: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讲解员李洪胜：
9: 这时候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黄陂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7: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村民王秀兰：
10: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他把自己陪家的一张被面子都拿来撕了，把伤病员包扎上去。
7: 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贤仪：
11: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7: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江涛：
12: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治愈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请听报道。
13: 在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马银峰：
14: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13: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健：
15: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13: 在安庆市盈江区，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安庆市盈江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吴兵：
16: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13: 购房者谢亚林：
17: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13: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卢应：
18: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19: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20: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
21: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10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20: 黄山市歙县书法家协会主席杨玉吉：
22: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锄捶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露纸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20: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 今年以来，墨长一累计接待严选游客超十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八成。山东研学学生

0: 郭晨明。
1: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灰墨，今天走进墨场，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灰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0: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灰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灰墨，打破灰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灰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黄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灰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建：
2: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灰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0: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途径，让古老灰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守，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黄山市歙县文旅体局局长吴炯：
3: 灰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灰墨活在当下，星火永续。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5: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雷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一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红阳时光里居民杨小雷：
6: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你马上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700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5: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居委委员宁森森：
7: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啊，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5: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走进分拣中心，仿佛置身于一个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是有序运转的自动化传送带和精准的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都汇聚到这条分拣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8: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利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质啊就会变成高质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合肥悦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爱回收爱分类运营经理薛鹏：
8: 像我们的黄纸板呢，我们那个分拣完之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每吨呢再个2000元。PT 瓶呢啊，我们就以现在的宽限水平可以达到呢3800元以上。经过精细化分拣之后。

0: 啊，下游的商户啊，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深加工啊，再利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1: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2: 我身边的改革，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是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潜山市医保局局长关军佩：
4: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动公安、民政、搜治，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搜治多跑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3: 潜山市民徐新明：
5: 没想到局长特此特办，这个异地就医1万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3: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潜山市数据资源局局长陈凯：
6: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3: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安徽汇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用：
4: 经开区组织专班进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3: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潜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7级雇员体系压缩至5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8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潜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佑德：
7: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3: 开局15-5，潜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现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潜山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潜山市委书记王国林：
8: 我们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以潜心办改革和园区雇员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进经济、民生、治理等各领域改革，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动能，树牢实干导向，淬炼干部队伍，立足15-5开局起点，我们聚力改革起跑，奋勇争先实干，努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级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
1: 近日，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同日，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斜井同步进动施工。至此，六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进动开挖。
2: 2026中国安徽首届欧亚国家 U 系列青少年越野轮滑争霸赛富阳站昨天开赛， 这是安徽省首次落地的欧亚

0: 国家青少年冰雪运动专项国际赛事，共吸引来自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及国内2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 据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预计未来9天安徽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4度左右。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雾的，提醒大家啊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预计明天也就是18号，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新闻安徽，我们

0: 来关注安徽新闻。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该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省财政厅要求相关市级财政部门要迅速行动，抓紧部署，第一时间将资金拨付至一线，要严格加强救灾资金监管，防范资金使用流程，确保专款专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入汛以来，省财政已累计拨付防灾减灾救灾资金1.16亿元，重点支持自然灾害救灾、地质灾害防治、水利灾害救灾、农业救灾等领域。同时，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保障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救灾财政保障演练，及时启动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全力以赴做好财政应急保障工作。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的新征程。整体上来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平安高考工作目标，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守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安徽省高招录取工作藏着不少为考生量身定制的暖心小细节。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摸到优质本科的门槛，安徽深化校地协同，积极争取优质招生增量，不仅分领域开展招生直播，还在录取期间和高校实时联动，争取更多优质本科特色专业在安徽的投放名额。同时，为了让县域和农村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冲进重点高校，今年的高校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改革，直接拓宽了考生的升学通道。升级后的考生填报平台把历年分数位次数据打包汇总，提供模拟填报功能，有效缓解了考生的志愿填报焦虑。安徽省招生考试院提醒，当前各高校正通过中国邮政 EMMS 邮寄录取通知书，各位考生保持预留手机号，收件地址畅通，静待佳音。另外，今年安徽高招录取已全部结束，不安排补录环节，考生务必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等渠道查询录取信息。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江淮大地各类特色瓜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各地依托地缘资源优势，生根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通过品种优化、技术赋能、错峰上市、农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打通种植、采摘、销售全链条，让田间地头的甜蜜果实变身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致富果。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1: 在蚌埠市淮上区梅桥镇青春火龙果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翠绿的枝条间点缀着红艳饱满的火龙果果实。负责人杨伟莲正和工人们一起采摘分拣。这里种植的蜜旋龙火龙果甜度高，香气浓，能自花授粉。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杨伟莲：
2: 这个火龙果在我们安徽蚌埠地区一年的总年产值差不多在8000斤以上。对，是一亩地的，总体的占在100多亩左右，还有多元化的草莓等其他年收益，就单独火龙果出来差不多占在80万加以上。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宣城广德市市节镇海棠小镇进入采收旺季，香瓜、西瓜、葡萄等多品种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了大批周边及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解锁趣味满满的夏日休闲时光。合肥游客宋婷：
3: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特意带着孙子来这里采摘葡萄、香瓜，还感受一下田园风光。 这里的葡萄瓜果真的很不错，品种非常非常的。

0: 我们会推荐身边的朋友来体验，来感受。
1: 宣城广德市市节镇海棠小镇负责人洪流：
2: 我们海棠小镇四季采摘果园啊，现在已进入了丰收时期啊。我们的葡萄的夏黑啊、蜜光啊、红富士啊、巨峰啊，都比往年的品质啊、果品啊、甜度都好。我们海棠小镇现在每天有四五百、三四百上上角江浙皖沪的客人在来常住和短暂。那么现在果园采摘之后啊，那么游客呢增加了一些体验的这种乐趣，带到很多小朋友啊来过暑假。
1: 走进黄山歙县宋村葡萄园，成片的葡萄棚整齐铺展，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收、挑拣、装箱，将新鲜葡萄运往市场。眼下正值销售旺季，葡萄园里到处是村民忙碌的身影。歙县桂林镇宋村村村民郑连红：
3: 我家一共有八亩田，我家品种有七个，应该从七月底要到一直要卖到九月中旬。现在的游客呢，每天大概有二十来人采摘，采摘数量呢正在300斤左右吧。
1: 歙县桂林镇宋村村党总支书记李艳辉：
4: 我们宋村葡萄为主导产业，全村种植面积2000余亩，年产值达3000多万。近年来，宋村积极引进新品种，有效拉长葡萄上市周期，持续扩宽村民致富渠道。
1: 日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八届辉河文化旅游葡乡体验会在铜陵市普济围社区广场热闹启幕。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清晨刚采摘的阳光玫瑰、黄桃、翠冠梨整齐陈列。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大家一边游玩体验，一边挑选时令鲜果。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葡乡体验会系列市集活动还将走进北斗新城、同都广场等城区商圈，把田园鲜果直接送到城市市民身边。铜陵市郊区辉河乡党委委员陈林：
5: 我们辉河乡的水果已经有了30多年的种植经验，全乡的果园有1300余亩的种植面积，年产量超过1200吨。我们主要是通过媒体的公众宣传，推动周边铜陵及周边地区的一日游，通过城市公益市集、激光夜市等方式，来促进果农销售，带动果农增收。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新闻。住房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系着万家灯火。当有没有的问题逐步解决，好不好更是成为了千家万户新的期盼。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呢？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房呢是开发将全面推广。
1: 走进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祁门路上一在建小区项目的施工现场，一套全屋智能体系正在悄然改变居民的日常生活。只需一句口令或是指尖轻点墙面智慧屏，全屋灯光水电设备便应声而动，科技感与生活感在这里无缝衔接。
7: 你好，小张。关闭全屋灯光。
1: 业主王莎莎：
8: 我是觉得房子它首先是全屋智能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很方便。
1: 营销负责人桂玉杰：
9: 配置了燃气泄漏和水清实时监测，还引入了摔倒的监测，让业主尤其是老人居家更安心。
1: 除了全屋智能系统，这个住宅项目还采取了公园加商业加社区加社群一体化的设计理念，通过红线内外一体化发展，一座占地2.1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园与小区住宅紧紧相依，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居民的日常生活。业主郭毅：
10: 这边是1.6的一个比例嘛，相当于会安静一点，所以自己住的时候会舒服一点。
1: 业主王莎莎：
8: 好房子的话，我觉得周边的配套很重要，我们不仅是一个房子，出去之后还会有更多社交的地方。
1: 好房子既要聪明更要舒服，如果说全屋智能解决的是方不方便，那么六恒科技系统回答的就是舒不舒适。在合肥经开区的一处新建楼盘里，室内温度稳稳停在23-24摄氏度，空气湿度约70%，空气质量优良，这样的

0: 建设的号召啊，更是在通过这个实践呢，为我们安徽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住宅的迭代啊，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合肥的样本。
1: 依托山水修复、生态再造，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废弃矿山实现华丽蜕变。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的、荒废的荒山、矿山，那打造成为了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
2: 铜陵市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莫里小镇，湖山相映，风光清丽，宜人的生态景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暑游玩。游人漫步滨湖步道，徜徉碧水青山之间，在小镇体验青石茶饮，休闲打卡，近距离感受矿区生态蜕变后的崭新面貌。乡村文旅持续升温，很难想象如今绿意盎然、水清岸绿的湖畔空间，曾经是粗放开采的废弃矿坑，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铜陵市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立红：
3: 这里原来是废弃矿坑，一直开采了30余年，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呢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一直尘土飞扬，环境比较差，名声远道。农林村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理念。2020年，农林村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坚持生态修复、轻量化改造，打造莫里小镇项目，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2: 铜陵统筹自然修复与人工整治，修缮矿坑，富裕山水。昔日荒秃矿山重回满目青绿，借着焕然一新的生态基底，铜都未来科学馆落地深耕，将铜文化科普、科创研学与湖畔休闲巧妙相融，破败矿坑就此蝶变，成为集观光、研学、休闲于一身的乡村文旅新地标，更是市民游客喜爱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徐颖：
4: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2: 金浦园林产业中心总经理詹龙帅：
5: 矿坑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资源，然后依托于它的这个悬崖、它的水体，跟我们的环境都非常的搭。我们想营造的就是从山到木屋，然后到草原这样一个感觉。
2: 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采石场，如今蝶变为湖瀑相映的生态美景。农林村的生态蜕变，生动诠释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铜陵市潼关区西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军：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7: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网，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1: 暑假期间，青少年牙齿矫正迎来了就诊高峰，各口腔医院正畸科的诊室里时常爆满。医生呢也提醒大家，矫正牙齿并非越早越好，也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正畸。
8: 下午2:30，合肥市口腔医院正畸二科候诊区内座无虚席，放眼望去，中小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市民李女士：
9: 利用这个暑期孩子空的时间，来把孩子牙齿矫正一下，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迎接下一学期的学习。
8: 市民汪女士：
10: 这个号呢比较难挂，一个提前一个星期才能挂上。
8: 合肥市口腔医院正畸二科主任医师刘鑫：
11: 从6月底开始呢，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暑假高峰期，大概每天呢我们
5: 这儿的大夫每

0: 要接诊将近300个，70%都是儿童。
1: 医生介绍，结合近期接诊病例来看，当下青少年牙颌问题相对高发，主要包括牙列拥挤、牙齿参差不齐、地包天、上颌前凸、乳牙滞留等常见问题。而这些口腔畸形大多不是天生导致，而是和孩子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合肥市口腔医院正畸二科主任医师刘星：
0: 乳牙期2岁半以后，他开始有不良习惯，咬手指啊，或者说咬嘴唇啊，或咬物啊，或者选吐舌啊，这些患者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所以是对学龄期的孩子的口腔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医生特别提醒，牙齿矫正属于个体化精密医疗，绝非流水线的美容项目，切勿盲目跟风攀比矫正。青少年正畸要精准把握替牙期生长发育窗口期，对于需要早期干预的问题，及时矫治能够事半功倍，而对于暂时无需矫正的情况，定期随访观察即可，无需过度干预。合肥市口腔医院正畸二科主任医师刘星：
0: 对于有的家长比较担心孩子因为遗传呀、或后天腺样体、扁桃体增大导致的一些畸形的发生，还是劝大家还是尽早的，比如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和筛选。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经历这一关的，但是检查必不可少，预防胜于治疗。
2: 立秋之后，正是河螺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在祁门县，当地人呢趁着好天气，约上好友到山西间捡拾河螺，用传统的做法烹制特色河鲜，尽情享受时节限定的山野美味。
3: 祁门县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溪密布，野生河螺资源十分丰富。村民们在小溪里行走片刻，就能捡拾到满满一竹篓。这种河螺个头虽不及田螺大，但味道更为鲜美，只是清洗时相对繁琐。祁门县百溪乡百溪村村民范佑林：
4: 我们把河螺捡回来，倒在盆里面，然后滴两滴菜籽油，让它浸泡个1到2天，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然后我们反复的搓，反复的洗，直到把河螺清洗干净。
3: 铁锅烧热，舀上2勺农家菜籽油，等油温窜到8成熟，油面微微冒青烟时，倒入沥干水的河螺，放进适量的姜丝、蒜粒，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调料，大火不停翻炒，让螺香、油香、葱姜香在锅里相互交融。接着倒入1罐啤酒，转小火焖煮1刻钟左右，让螺丝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一道鲜香四溢的炒河螺便做好了。祁门县岐山镇三里街社区居民胡子健：
5: 河螺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铁、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适量食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3: 据了解，河螺有着去燥养胃、清热滋阴的养生作用。在这夏末秋初时节，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围着一大盘鲜香四溢的炒河螺，边吃边聊，在特色的河鲜里品味惬意生活。
6: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8月1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8月17日，是我国公益救援事业极具意义的重要节点。2001年8月17日，中华骨髓库，也就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正式重启建设，建成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造血干细胞捐献配型公共库，为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病患者搭建起跨越血缘的生命桥梁。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最核心、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非血缘之间的配型成功率仅有1/1， 对危重患者来说，一份适配的造血干细胞就是绝境之中唯一的生机。中华骨髓库打破血缘局限，汇聚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跨越山海，以热血守护生命。历经20余年深耕发展，如今骨髓库扩容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世界前列，帮助数万重症患者重获新生，续写无数温暖的生命接力。同日还有两项重要的国家大事。2012年8月17日，国家十个部委联合发文，正式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专项扶持顶尖科学家、行业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搭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育体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2013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大胆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积累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为我国持续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重要的前沿试验平台。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